是南湖中的一个小孤岛，呈灰褐色，是一堆奇岩怪石堆积而成的岩崖，状如一只栖息的老孤，因此称为老孤喇子。岛上树高林密，树杈上老孤巢星罗棋布，堪称奇观。无数的老孤翠鸟栖息其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鸟乐园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镜泊湖之行。其实镜泊湖历史悠久，中华民族很早就在湖区的附近一带生息，湖畔迄今已经发现大批的文化古迹，比如石斧、石刀、古针、黑陶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还有许多古城的遗址，比如在阎王鼻子有渤海边城，老黑山有四座古城的遗址，南湖头有几座大城址等等。这些古文化不仅非常具有历史价值，也吸引了无数游者浓厚的兴趣。火山口原始森林是镜泊湖风景区的又一大奇观，俗称地下森林，位于镜泊湖西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由大小不等的7个山坑组成的。大约在10000年以前，火山喷发后自然下陷，形成9个巨大的深坑。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深坑里生长起茂密的原始森林，包括红松、紫椴、黄菠萝、水曲柳、黄花松、鱼鳞松和落叶松等珍贵树种。它们长在露天，接受着阳光和雨露，总面积达66900多公顷，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宝库。这里驰名中外，是世界有名的火山口原始森林。据说3号火山口地势险隘，上山下山都颇为艰难，需要借助一些路边的树木才行。1号火山口是庞大的森林，雄伟而壮观。由这里向下望去，谷底的林木蔚然深秀，云烟缭绕，阵阵冷风夹着清香，让人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时地下森林的妙处就更加凸显而出了。最后要说的地方是镜泊山庄，在湖北岸的半岛上，有一幢幢建筑别致的小别墅，掩映在万绿丛中，这就是镜泊山庄了。整个湖区峰峦叠翠，湖水碧澄如镜，湖光山色与附近的熔岩隧道、地下森林，构成了奇妙深邃的镜泊风光。文物古迹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镜泊湖就这样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前来游览、避暑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人们。从镜泊山庄乘游艇沿湖上溯，一路可以尽情地饱览湖中的风光，实在是让视觉和心灵都颇为愉悦的一件事。镜泊湖虽然少有人工点缀的亭台楼阁，但是胜在自然景观多种多样，比如现在被列为自然生态重点保护的熔岩隧道，就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令人神往。众多的湖滨风景也格外的吸引游人，号称地下山寨的江坎子，荷花盛放的

0: 莲花湖、远古部落居住的莺歌岭，以及因为恰似一对鸳鸯而得名的两座熔岩礁石鸳鸯池，无不各具情趣，值得游览。湖西有绵延数百千里的张广才岭，山上的森林十分茂密，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大，因此树木生长迅速，树种在百种以上，主要有落叶松、冷杉、云杉、柏、桦、柞树等，还有比较名贵的胡桃鸠，而森林中更有珍稀的虎、豹、熊、鹿、獐、豹、灰鼠等动物，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动植物的乐园。除此之外，镜泊湖的水产也非常丰富，这个长达百里的淡水湖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天然渔场，鱼类的品种很多，有红尾、大白鱼、桂鱼、鲫鱼、鲤鱼等。而被称为鲫鱼之王的镜泊湖湖鲫更是美味，体大肥胖的湖鲫一条可以达到两三斤，肉质细嫩味鲜，常常被人们用来烹制鱼汤或红烧，味道很是鲜美。据说过去还曾经被作为皇室的贡品，因此来到镜泊湖一定要记得品尝一下。这里的森林还盛产野生榛蘑，它是中国黑龙江特有的山榛之一，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榛蘑味道鲜美，而榛蘑炖小鸡这道菜更是东北人招待贵客不可缺少的传统佳肴。榛蘑里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经常食用还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开心，益气补肌，有延年轻身等等作用。可以说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镜泊湖实在是浑身是宝啊。您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走一走，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神奇壮美，又是怎样的震撼人心。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 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

0: 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5月，意大利著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的代表作《那不勒斯的萤火》中文版由北京白马时光图书正式引进发行。这是一个关于友情与亲情、迷失与成长的故事，一部充满力量的小说。今天的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不勒斯的萤火》。《那不勒斯的萤火》这部小说以20世纪黑手党和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男人间横跨30年跌宕起伏的友谊故事，讲述了意大利时代变迁下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成长与救赎。意大利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地，现在人们提起意大利，总会想到足球、披萨、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在意大利浓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崇尚暴力的组织——黑手党。这种组织在意大利盛行，许多人从小就被这种黑手党文化所影响。在黑手党深厚的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文学著作、经典电影。

电影更是多不胜数，像《教父》《豪情四海》《美国往事》等等。人们开始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黑手党的背景和发展。我想将来人们了解黑手党的文学作品里还需要添加一本书，《那不勒斯的萤火》。这本书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所著。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从小就受到了意大利深厚的黑手党文化影响。他的文字干净大气，骨子里刻有对意式黑手党的文化憧憬。他擅长用写实的方式构造出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故事，而《那不勒斯的萤火》正是如此。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少年在相遇相知中蜕变成长，又在命运戏弄下分离，各自对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两人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马尔切罗在6岁时认识了8岁的利奥。那一年，马尔切罗与父母一起回到那不勒斯，在这之前，父亲在基层银行服务。利奥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马尔切罗看见利奥走在人行道上，那种自己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马尔切罗心生嫉妒。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满脸轻蔑的神情，充满威胁的目光，都无法控制地吸引着马尔切罗。当马尔切罗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利奥一起踢足球时，马尔切罗回忆说，我和利奥渐渐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我们一起度过了5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年少纯粹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陪我们走过年少的那个伙伴，却总是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守护，不肯离去。利奥告诉马尔切罗，如果你不努力，就没有人会在乎你。马尔切罗一直在利奥的引导下成长，即便他永远是跟随的那一个，即使他常常被利奥笑话说，你又想拉肚子了。在利奥淡出马尔切罗的生活之前，马尔切罗已经感觉到了他与利奥之间关系的无法挽回。曾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相同的道路，利奥家庭的衰落和马尔切罗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属于他们那份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却正在马尔切罗眼皮底下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的纯洁。21年的沉默之后，利奥重新出现在了马尔切罗的生活中。这期间两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利奥给马尔切罗带来了父亲的消息。马尔切罗的父亲爱德华多在马尔切罗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爱德华多一直渴望儿子远离堕落，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当爱德华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无力反抗时，他决定自己出手来扫除障碍。《那不勒斯的萤火》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这里提到的两本书恰巧都读过，只是时间有些久远，记忆有些模糊。阿米尔在哈桑的陪伴下长大，在心有愧疚之时，阿米尔选择了逃避，在无法面对哈桑时，阿米尔选择了陷害。哈桑洞悉一切，却始终沉默。与马尔切罗略有不同的是，阿米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无法抗拒地记起自己年少时的懦弱，幸好老人阿辛汉给他指出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马尔切罗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

他已经习惯跟随，跟随利奥，跟随父亲，跟随妻子。利奥把有关马尔切罗父亲的秘密告诉马尔切罗时，马尔切罗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沉默还是勇敢面对。这一次利奥让马尔切罗自己选择，他不再是那个给马尔切罗指路的少年朋友。马尔切罗的母亲告诉他，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的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这光亮或许微弱，但一定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石馒头的父亲》，有请陈松。

不用下地种田了。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儿。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地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拾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黏黏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啊，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

0: 亦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1: 感谢陈从无声的演播。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我想唱你一首歌。今晚我好精神感觉，每一位朋友听，其实我真的很想，真的很想，真的很想，真的很想，我觉得。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一起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从来天道起吃龙，眼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连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今儿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春晚上牛群和冯巩合作的一段半晚会，也是一段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9: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10: 欢迎欢迎欢迎，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9: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10: 敢赞助了，只敢说话。哎，需要多少头毛驴？
9: 不，我们不需要驴，
10: 光要钱。
9: 哎，
10: 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9: 不，经理，咱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10: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9: 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10: 哎，
9: 取名叫
10: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
9: 你会你的啊。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10: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9: 你接着会。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10: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9: 一会你的。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10: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
9: 你接着会。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10: 听了
9: 啊。
10: 你说的嘛呀？
9: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10: 导演
9: 啊，
10: 俺是外行
9: 哦，
10: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9: 那您请讲。
10: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9: 有道理、
10: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9: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10: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9: 我
10: 就
9: 信了。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10: 不是，俺赞助了，
9: 赞助也不行。
10: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9: 给钱也不行，
10: 不行，
9: 绝对不行。
10: 不商量。
9: 哎，
10: 那俺。

0: 不好意思
1: 了啊，刘秘书，哎，套车吧，刚才那驴车赶过来，
0: 干嘛？
1: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0: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1: 广告啊，
0: 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1: 唇膏
0: 就是口红啊，
1: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0: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1: 怎么说？
0: 哇，这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
1: 啊！哎呦，太好了，
0: 行不行？
1: 行了，
0: 这就完了吗？
1: 这个赞助咱接定了，
0: 是不是？
1: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0: 哎呦，节目可
1: 您说说吧。
0: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1: 毛阿敏
0: 在音乐声中，
1: 哦，音乐。
0: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1: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0: 对，
1: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嗯。
0: 啊，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1: 太漂亮了。
0: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1: 对了，
0: 系着花头巾，
1: 对，
0: 骑着毛驴
1: 啊，
0: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1: 偷地雷，这不有意思？
0: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1: 手持话筒
0: 走向观众。
1: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0: 边走边唱，
1: 走向观众。
0: 漂亮的，
1: 走着走着呢，是觉着线不够长了，
0: 对，
1: 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这
1: 就合理了，
0: 这个绝对不行，
1: 不行，
0: 不好意思，
1: 那给钱了，
0: 给钱也不行。
1: 那刘秘书啊，套车吧。
0: 不，我跟你说，经理，
1: 俺还有个活。
0: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1: 那不行，
0: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1: 倒的总经理，
0: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1: 客户
0: 相当于副科技。
1: 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可不行，最多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1: 猜谜
0: 就更好了。
1: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
0: 那天说了个谜语，是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1: 不，你不妨说说，
0: 太难猜。
1: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0: 这是。
1: 自律啊，
0: 怎么样？这个谜语，
2: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1: 行了，咱都给了。
0: 好，
1: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1: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1: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没有。
1: 赵忠祥，
0: 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1: 没线
0: 没线
1: 那还倒不出来了。
0: 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魔术大变活人
1: 呀，
0: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1: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
1: 啊，
0: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出一头驴来啊。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0: 大变活人，
1: 活驴，
0: 活人，
1: 驴
0: 人。
1: 刘秘书
0: 套车，驴大变活驴。
1: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2: 还是个顺毛驴。
1: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您说说。
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1: 哦，牛群冯巩
0: 穿着民族服
1: 装，手拿话筒，
0: 对，
1: 走向观众。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倒，还没倒完呢，
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1: 谁说倒出一头驴？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那你这是
1: 倒出两头驴来？
0: 哎呦妈呀，
1: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0: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动了，
0: 这是要求啊。
1: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0: 内行，
1: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怎么怎么说，你都不能改变个形式。
0: 怎么改？
1: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脱毛驴，
0: 太好了。
1: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0: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说吧。你看热闹不嫌事儿，那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1: 刘秘书，套车，
0: 我给你搁
1: 还有会儿，
0: 俺不给你废话了。你说
1: 怎么？
0: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1: 什么？
0: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1: 有驴，
0: 干过老当骑驴；
1: 有驴，
0: 倒驴不倒架；
1: 有驴，
0: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1: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吗？
0: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我。哎，对，黔驴技穷，
1: 好，行行好，
0: 哎，
1: 还有嘛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啊，你说说，
0: 60个孩子，
1: 六十个，
0: 穿60身童装，
1: 60个孩子，
0: 对，
1: 拿着60个话筒，
0: 没错，
1: 倒出60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0: 我经理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1: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那
0: 不求你，
1: 我算了、哦、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嗯、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这提个驴字，导演俺才对不起你了。
0: 我谢谢你。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孩子，
0: 好像观众，
1: 好像观众。
0: 一转身，
1: 一转身，
0: 奔向天边的绿洲。
1: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啊，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嗯、啊。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牛群和冯巩合说的办晚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八马褂》，很多名家都曾经表演过。那今天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非常珍贵。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今天呢，咱们唱一段最好啊。我拦您呢，还是说，哎，今天趁着我这个嗓音呢正好，就唱这么一段。
5: 就您这嗓音还正好
4: 啊，
5: 哎，您干脆还是说，
4: 我这个唱啊，跟这个其他的唱还不一样。
5: 唱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
4: 我唱不是梆子、腔儿、黄调，我唱的是相声剧种里头的一段。
5: 什么呀？
4: 叫太平歌词。
5: 嗨，
6: 太平歌词您还唱啊？
4: 啊，还唱啊。
6: 那您还唱什么呀？您会不了三段半就完了，您还唱什么呀呢？啊，又唱那臭了街的那个段子啊。
4: 哎，我说这话你们小哥两个别不爱听
6: 啊。
4: 你算他今年38，你今年36，我49。
6: 嗯，
4: 我有7岁就说相声，我说的时候还没你们俩人呢。
6: 嗨，那管什么用？
4: 你们俩那肚子都外甥，有我脚趾头宽敞。
6: 我们有太宰的了。
4: 还告诉您，我唱的这太平歌词，敢说他别人他不会。
5: 你呀、啊，趁早甭唱。您这外号谁不知道？外号叫程妖精。
6: 啊，这怎么讲啊？
5: 三斧子半
6: 啊，是的，
5: 三段过去就没谱。
4: 二位，今天呢，咱们是当场比武较量。我要唱两段，你们二位要是会了的话，我回去找我师傅，我得提令学习。
5: 哦，如果你要唱完了，我们两个要接不上来，当着众位磕头拜你为师。
4: 今天收你们俩那么个小徒弟，
5: 哎，就怕你收不了。甭乐，
6: 您要是唱可是唱
5: 啊，
6: 您找那新琴得唱。
4: 当然了，我唱的没告诉你吗？说相声他不会。
6: 好，
5: 那您就唱吧。
4: 汉高祖有道。说江山有军帐，陈粮万面鞍，那有一位三气天王名叫韩信。
5: 你们俩打算怎么办？
6: 什么叫打算怎么办呢？我们接上来了。
5: 你接什么呀？您唱这段不叫韩信算卦吗？
4: 你接什么呀？
5: 就这段玩意儿，打有撇了那年就有这玩意儿。
4: 我知道，这算你们二位接上来了。
5: 呸！怎么了？
4: 那么大个子，恬不知耻。我这是溜溜嗓子。
5: 哦，您这溜着嗓子，
4: 当我这唱呢，
5: 这还不算正式唱，
4: 这没唱呢还。
5: 那您唱吧，
4: 唱。

0: 抢劫，您连一个字儿你也找不着。
1: 哎，你来吧，
2: 你来来。
0: 庄公先有初登城西瞧见了那有他人啊，骑马的我骑着驴呀，那就像回头看。
3: 不不不不，这也算您敢会啊？
2: 怎么算呢？他唱上来了，这叫算人方啊！就这段东西您还唱呢？我还告诉您，您还别生气，就这段东西，打一有狗那年就有这段东西。
0: 你们这话里可有点缺德。
2: 哎，这怎么叫缺德呢？
0: 你再听听这个，
1: 您唱。
0: 有一个大姑娘，背不溜秋，身量不高，叫过了鼓楼。别看大姐儿，她身长到了九丈九。
1: 别唱了，
2: 这不黑的影吗？
0: 咱们呢，就是搭伙。
1: 是啊，
0: 这不是拼命，谁给谁撅了，谁就露脸了。
1: 不是您能唱，您接着往下唱。
0: 是我能唱，我不就会这三段吗？
1: 啊，就会三段，
0: 你这不撅行吗？这不，
2: 那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应该你捧着我，我捧着你，大家捧柴火焰高，瞅你们俩有能耐。
2: 让你说你不说，你可是唱啊，这唱什么呀？完了吧？
0: 你们二位有能耐不是？你们二位说没我了，明天我改行，你甭管了。
1: 哎。还是咱们三个人说，
0: 王公说什么说什么呀？说什么呀？我说一个，你给刨一个，唱一个刨一个，
1: 干嘛呀？干嘛呀？这何必着急呢？您您再唱一个。
0: 你慢慢说。
1: 哎，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
0: 你走，你走，你走，
2: 你走，
0: 你
2: 走，你走，你走，你走，你
0: 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
2: 哦，那么你唱吧，我们接上来了。你嫌寒碜了，你打这就走了，就不干这。
0: 这么寒碜，他人有脸，树有皮，你得说这个。
2: 那么你就不干那个了，是打这个就不干了，是以后总不干了，就是这会儿不干了，
0: 啊、永远不干了，这怎么着、啊？
2: 永远不干了
0: 啊！
2: 走，
0: 哎，
2: 走，好，走没关系。
0: 哎，怎么？你这干嘛？
2: 什么意思？
0: 干嘛呀？
2: 你把我这，你把马褂给我脱下，
0: 什么干什么？
2: 哎，你把马褂给我脱下，
0: 怎么？
2: 什么意思？你看，
0: 你说什么意思？
2: 怎么？
0: 我，
2: 你脱，
0: 你这怎么？
1: 不是我说你们俩什么意思？
0: 你要给蹭脏了可不行啊！
2: 什么叫蹭脏了？我把马褂给我脱
1: 下。你甭着急，
2: 什么叫甭着急呀、啊？他走没关系，我不拦他走
1: 啊，
2: 知道吗？他把马褂给我脱下来，他这马褂是我的。
1: 哦，马褂是你的
2: 啊！
1: 我问问他，
0: 火气里道的，鱼儿当水，水汪鱼儿。
1: 您等点生气，您穿这马褂是人家的，
0: 你管得着吗？你管得着管不着？
1: 不是我问
0: 啊啊，是他的，是你的不是？
1: 不是我的
0: 啊，不是你就甭管。
1: 不是你要是人家就给人家，
0: 那、啊、凭什么给的？给的我穿什么呀？
1: 啊？
0: 给我穿
1: 上了，那像话吗？
0: 我凭什么给的呀？
1: 人家东西你凭什么不给人家？
0: 啊，给谁要卖了呢？
1: 他卖他卖私的，你也管不着啊。
0: 那我就不能给。
1: 你为什么不能给呢？
0: 这我不是没马褂吗？
1: 人家的马褂你没马褂就不给人家了
0: 啊？我这啊是啊，我这马褂也不跟他借的呀。
1: 你跟谁借的？
0: 啊，跟他媳妇借的。
1: 还是跟他媳妇借的也好吧，那也是人家的马褂。
0: 是啊，你听着呀，我穿这马褂有穿马褂的理由。
1: 你白穿人马褂，你还有什么理由啊？
0: 穿他这马褂可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的？
0: 前些日子我有个人情，我没有马褂，你说出问的没有马褂怪寒碜的。我想王志成那儿有件马褂。我但凡有马褂，我也不愿意跟他借去。你这我就穿了。是你说这个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上他那去，他没在家。
1: 嗯，
0: 他们家的媳妇在家呢。我弟妹，你把那个马褂拿出来，我穿一穿。这媳妇就把马褂拿出来了。我拿着衣裳要走，这媳妇把我给揪住了，跟我直哭，就是说大哥，我穿您点事情，说世臣了进来呀、啊，改了脾气了，在外头说话云山雾罩。东一条着西一扫帚，时常啊一说话让人一问呢问个张口结舌，回来他就跟我抬杠，他说您呢、啊、一年

0: 事成的时候，他要说话着三不着两的，您给兜着点儿，是这么大的事情，我穿这马褂我白穿，挺出力气，还难呢。你
1: 那你出什么力气呢？你也没出什么力气，不是吗？再者来说了，那么你就这么点事儿，那么你就穿一辈子下去了，是怎么着？
0: 我干嘛穿一辈子呀？这你们容我缓个这步，我坐了，我再给你。
1: 好，什么？没那事儿
0: 啊！
1: 您回家都穿脏了，这么办？你干脆你还给我送去怎么样？
0: 我后天还有人情呢。
1: 你什么后天有人情？那你多少送去啊？
0: 我后天呢？晚八点半。
1: 不，明儿早晨，明儿天一亮你给我送去。
0: 天亮你还没起呢。
1: 那不行啊，你接钱给我扔过去，我还有事儿呢。
0: 是这么着，明儿个下午六点怎么样？
1: 下午六点，我等不了。这么办？你上午九点钟给我送就行了吧？
0: 咱们三点钟怎么样？
1: 下午三点
0: 啊？
1: 那不行，这么办？正午十二点，今儿正我挨家等着你，你给我送去。
0: 一点钟这回行了吧？
1: 这么办？一点半行不行？
0: 一点三十五我给你送去行吗？
2: 五分钟你们俩还捣鼓什么呢？
1: 唐哥，我这一点多钟我在家等着你。你穿的在一点，
0: 我开玩笑呢，我穿平底穿的还在一点，我穿那点是你们你在做的时候想着秀长点
1: 秀长干嘛？
0: 我穿着合适，
1: 你穿合适，我穿着不合适了。你看这褶子，哎呀，这怎么都油了这儿啊？
0: 没有，这就是刚才我抱孩子呗。
1: 嗨，你穿马褂抱孩子干嘛呢？你在一点，明儿个，
0: 明儿个什么？
1: 下午一点半。
0: 一点半吧。
1: 一点半给我送去。一点半给我送去。
2: 您这人说话倒是
0: 什么呀？
2: 您有的地方着三不着两。
1: 谁着三不着两？我
2: 啊，
1: 哪儿那事？哪儿那事？我没那事儿。他这是胡说八道。就凭我这样的人，我能说话着三不着两？云山雾罩，我有那地方吗？再者来说，咱净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块走啊？咱能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吗？咱净交什么样的朋友啊？我没事，我总跟齐白石老先生在一块谈，聊聊，说说，研究研究字画，或者我就找老舍先生，我们在一块研究研究。有的时候说话呀，小笔啊，深奥一写个呀，有的人一般呢，他文，有的时候说话呀。小笔啊，深奥一写个呀，有的人一般呢，他文化水平低，他理解力不够，他不懂，是这么回事情。你想，我就认识这样的人，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头些日子我就同几个朋友，我请客吃饭去了，这就到那个哪儿，到这个是森农，
2: 啊，森农
1: 啊，知道吗？
2: 啊，知道。
1: 金胡同，
2: 不错。
1: 我们吃个便饭。就是坐着聊一聊，谈一谈，到了森龙了，刚一上楼，我们挨那块吃的是中餐，
2: 中餐，
1: 那不中西餐吗？
2: 是，
1: 就靠那个楼窗户，一进去大半层，进去早一点，刚生火也不是怎么着，有屋了好些烟，我咱们把那个窗户打开，靠这儿咱们放放烟，我们就在那桌子那坐着呢，我们就喝了点酒，喝了点要点白酒，要点啤酒。没要什么酒菜，来了一个沙拉子，来一个沙拉子，我们这吃着，回头把菜盘子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呢，大伙儿呢就想菜，说咱们要什么菜呢？正在想着菜呢，这事儿，您听着，太高兴了。正在想着菜呢，还没想起来是什么菜，打楼底下日逼呀，
2: 怎么了？
1: 就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2: 啊！
1: 整落到我们这个桌子上头，我拿手这么一捂啊，被我手给烫了，刚烤得还流油呢。我这么一瞧啊，这只鸭子还没脑袋。大伙一看，呵，这太好了，拿过刀子就片，片完了我们就吃，吃的酒足饭饱，这只鸭子。没花钱。
2: 您别说了，咋办？您还没睡醒呢，姐。
1: 谁没睡醒啊？
2: 你没睡醒。
1: 我怎么没睡醒啊？我这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2: 您这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呀？
2: 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1: 啊，
2: 还没有脑袋。
1: 对的。
2: 有脑袋他也飞不上去啊。
1: 哎，他就飞上来了吗？
2: 废话，哪有这事情？
1: 你问他去啊，他知道啊。
2: 啊，真有人知道
1: 啊！
2: 您先等等，咳嗽吧。跟您打听点事。

0: 这个马褂我明儿个呀一点半钟钟给他送下去。
1: 马褂事情我管不着。您听说吃饭打楼底飞楼上一只烧鸭子
0: 啊？吃饭吃烧鸭子呀？
1: 那有
0: 什么
1: 不、哦、打楼底飞上一只烧鸭子
0: 啊？
1: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0: 顺楼底下往楼上的飞烧鸭子
1: 啊？
0: 我临时喝多了是怎么样？
1: 谁喝多了这
0: 酒气熏熏的，
1: 我多的喝酒了，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我就知道没有这事情。
0: 你这放会儿，你放会儿，我明儿一点半给你送去。
2: 什么一点半的？一点半一会儿都不行，都退了。
0: 是是是，
2: 都退了。
0: 有什么不行啊？
2: 那么咱们吃饭那个打楼底往楼上飞那烧鸭子扔到咱们那桌子上的，那烧鸭子你没吃是怎么着啊？飞那烧鸭子没？你吃着没有？
0: 顺
2: 楼底往楼上飞烧鸭子，你没吃着吗？刚烤得的，烫手。
0: 就那天咱们几个人吃饭
2: 啊，
0: 飞那只鸭子呀？
2: 啊，飞那只烧鸭子。
0: 是啊，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说的。
1: 没有，
0: 有。有
1: 这事儿可真新鲜，飞一条鸭子。
0: 哎，那个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就是啊，
0: 在哪儿吃的呀？
2: 不就是在森龙吗？
0: 哦，森龙，对了，是森龙，是烧鸭子呀？
2: 烧鸭子刚烤得。
0: 你说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你问我哪知道啊？
0: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啊？这个没，你说这烧鸭子怎么飞上去了呢？
1: 他你说呀、
0: 啊？是啊，他不能，他就飞上去了
1: 啊？
0: 他就飞上去了？
1: 那怎么会能飞上去呢？
0: 我当然他打个飞，他就飞得上去。
1: 他打个飞，
0: 怎么也飞不上去。他这个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这个你听的新鲜，你听的新鲜，
1: 嗯，
0: 人家中外听的也新鲜。你连我听着都新鲜，
1: 你听着也新鲜。
0: 可是我没看见了，就听着新鲜了。在那天我呀亲自眼见，哎呦，哎呀，就这么飞上来了，
1: 就是这么样的事情，明白了吧？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0: 这不是这
1: 你啊怎么飞上去的？
0: 这怎么这你说这你这飞上去了
1: 啊？
0: 这个烧鸭子还没脑袋
1: 啊？
0: 这个。他没脑袋怎么飞上去呢？
1: 就是啊，
0: 当然他这个接应的飞上去啊，就是在他没有脑袋他飞上去了。
1: 哦，没有脑袋飞上去，
0: 有脑袋飞上去，
1: 怎么呢？
0: 是这个
1: 北京有句俏皮话你知道吗？
0: 哪句？说你没脑袋苍蝇你瞎撞什么呀？没脑袋苍蝇他瞎撞，他没脑袋鸭子也瞎撞，
1: 这不像话呀。这
0: 撞来撞去的就撞到门去了，这么样的事情明白吗？
1: 不像话
0: 啊。
1: 我问你他怎么飞上去的？
0: 他怎么这个烧鸭子这烧鸭子这个烧鸭子，他是当然他得烧啊。
1: 这不烧鸭子得烧吗？
0: 这个烧的时候，他当然他心里不痛快呀、啊。啊，这个鸭子它是水里头的木匠啊，你弄把它搁在炉里头，架上底下烧，搁着谁也不痛快。
1: 你管它痛快不痛，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0: 它这越烤它越难受，烤的鸭子一点办法没有了，还烤啊？我飞了飞了不？那么它就飞了，
1: 这么就飞上去了？那不像话。他怎么会飞上去的？
0: 他不是他这个炉里他有气吗？他使气这么一催就把他催出去了。
1: 哦，烤鸭子烤的热了时候有热气，
2: 哎，
1: 拿热气一催嘛就催上去了。那就甭蒸馒头了，馒头不蒸，馒头一掀屉一看，这馒头刺儿全飞了。
0: 这个
1: 像话吗？
0: 是那啊，是啊，这馒头它不是有笼屉吗？
1: 啊，
0: 它不笼屉盖着盖呢吗？它就怕热的时候它飞，这凉了它才接气呢。
1: 哦，馒头非得凉的时候接气
0: 啊？
1: 那不像话
0: 啊！那你
1: 它热的时候它也飞不了。
0: 那就催你吧。
1: 啊，催我像话吗？那个，
0: 你还
1: 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0: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1: 啊，
0: 这个北京那个卖鸭子的地方它不多。这个，哎，前门外的知道，有个卞一方知道吧？
1: 是啊，
0: 哎，这个肉市里头呢，有个全聚德，
1: 不错。
0: 他这个接应。

0: 鸭子飞上去那只鸭子，
1: 嗯，
0: 是全聚德的鸭子，他这个全聚德的鸭子才能飞，他变一方的他就飞不上去了。
1: 废话，全聚德也飞不上去，
2: 他就能飞上去了吗？
1: 啊，你说他怎么飞上去的呢？
2: 他那天你知不在哪儿吃饭，你知道吗？
1: 你们不在森龙街吗？
2: 啊，这车不接森龙街，你去过吗？
1: 我怎么没去过？
2: 咋回事？
1: 就在金玉胡同路南楼啊。
0: 这就算对了。就我们到楼上了，屋里有烟，说得了，买这个楼窗开开吧。要了几个菜，要了几个菜呀、啊？来一盘那个沙辣子。正那喝着酒呢，大伙儿想酒菜，就那个全聚德呀，有一人呢住在金玉胡同。给他那打个电话呀，让他送只鸭子去，是学徒的给送去的。
1: 嗯，
0: 他这个送鸭子，你瞅见过没有？
1: 我看见过，
0: 这送鸭子呀，是这么高啊，半根顶的，
1: 不错。
0: 他后头啊有一挂钩，
1: 对，
0: 这钩呢挂着这个鸭子的下颏。这个学徒的呢，正在十五六岁，走道忙一点，碰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这骑自行车说话不客气。你慢点撞你，你有眼睛没有啊？这学徒子实际的说话的也挺横啊，撞你怎么了？撞你怎么了？在这个叫你撞腰，树根撞着，不怪心。可这位骑自行车的也不可以，在我家里撞不着呀，街上也就别撞，咣，给这学徒子一拳头。
1: 嗯，
0: 这学徒子急了，你敢打人？你打人我硬。给你一扁的，把这扁的举起来，他可就忘了扁子后台挂着鸭子，他一使劲，他就把这鸭子呀，脖子也给抡折了，说这鸭子呢，整掉的呀，我们这桌子上头，他为什么他没脑袋呢？他那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
1: 好嘛，
0: 就这么大的事情，
1: 那不能说是飞上去的，那得说是抡上去的。
0: 那阵在戏馆子打架，这给那一茶壶叫什么呀？
1: 那叫飞茶壶啊。
0: 须飞茶壶，就不许飞烧鸭子吗？
1: 他这儿等着我呢。
3: 哎，怎么样？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瞎话，
1: 那得说论上去。
0: 不，您这来吧。瞧，我身上可都塌了。你真有点病。
3: 我说话不是在抄劲儿，
0: 真是你抄劲儿，这我可绕了远了呢。这怎么着？
3: 这没关系，你先穿着啊。经五爷以后，你先穿着。
0: 我咱们找地方聊会儿去，好不好？
3: 我再跟你聊两句，咱就走。
0: 他这人说话，他也刨根问底儿，也是。
3: 他也没想他的。
0: 你说话也注点意。
3: 对，
1: 这马褂的魔力实在不小。
3: 我们后来
1: 得说是论上去，
3: 那不行，这连抡带飞他就飞上去了，你知道？
1: 这您说话也太简单。
3: 那么吃完这只鸭子，我们也没给鸭子钱，我们给了点酒钱，给点菜钱，我们就下楼了。下楼以后，我们就溜达吧，绕弯回去啊。刚一出那森龙的那个门口啊，往东走不远，又看见一档子事情。
1: 什么事？
3: 那围着一圈的人，我过去这么一看呢，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这么一看，是个打架的。
1: 打架那有什么新鲜？
3: 哎，打架可新鲜，打架这人可不同。你知道那卖烤白薯的？
1: 卖烤白薯打架那还什么新鲜事情？
3: 跟窦尔敦打起来了。
1: 跟窦。窦尔敦，
3: 窦尔敦这个勇猛，这个劲可不含糊啊！红胡子蓝带脸，拿着护手双钩，就跟这个卖烤白薯的就打起来了。那卖烤白薯的也不含糊啊，拿着那火剪就奔了这个窦尔敦去了。两个人打，谁也拉不开，扯不开。这么个功夫，哎，那杨四郎来了，算是三句两句给了完了。
1: 您翻一个身，您再说吧，干脆。您还没睡醒呢，合着？
3: 谁没睡醒啊？
1: 这像话吗？
3: 怎么不像话？
1: 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杨四郎劝架
3: 啊，
1: 这哪朝跟哪朝的人全到了一块儿，
3: 他就打在一块儿了吗？
1: 哪有这事情？
3: 你问他去，他。
1: 我
0: 哎，您我跟您说，这个鸭子呀，它是抡上去的，它不是飞上去的。您要找这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1: 我没问这鸭子是什么。
0: 分龙姐，要不您
1: 不是
0: 这个学徒子是这个全聚德的。
1: 不，我没问这鸭子是什么，我问那个就是卖烤白薯跟窦尔敦打起来了，后来杨四郎把这架子。

0: 算完了，这事情怎么着？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1: 窦尔敦嘛，跟卖烤白薯的打起来了
0: 啊！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了。
1: 您呢一定是受他们传染了，你怎么也胡说八道起来
0: 了？我就知道。
2: 哎，不，你搞错了，
0: 你刚才说的鬼节吗？
2: 什么鬼节？
0: 算不行，怎么一会儿不行、啊？
2: 现在你就说，
0: 我怎么说一会儿不行啊？
2: 那么那卖烤白薯跟赵伦打架，那么杨四郎该了事，那么这事儿你不知道是怎么着？那你没看热闹吗？
0: 哪天呢？
2: 就是咱们吃完了烤鸭子，往这东一溜达，咱们不就看见这事儿了吗？
0: 吃烤鸭子那天
2: 啊。
0: 满东一溜达，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2: 啊，那窦尔敦拿着虎口双钩，卖烤白薯拿着火点，打的挺热闹。
0: 谁说的？
3: 他说的。
0: 他说的。
3: 没有。
0: 有。这个。
3: 这我得问问您，
0: 这窦尔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的拿起来了？这个
2: 还谁给劝架？杨四郎给劝的架吗？
1: 叫杨艳辉。
2: 对了，谁也拉不开。
1: 杨四郎，你说也出来了啊？这个窦尔敦，这个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啊！这个窦尔敦他这个。窦尔敦他那天呢，他是盗御马去了，他把御马盗回来了，他正走在那儿，他饿了呢，他买点烤白薯吃，
3: 这像话吗？这
1: 个这卖烤白薯的少给他分量了。窦尔敦下了御马，拿起虎口双钩来了，两个人刚要打起来，那么杨四郎呢跟窦尔敦呢俩不错。杨四郎过去，完了，这么等的事情，
3: 你先等等吧啊！杨四郎哪朝的人呢？
1: 是啊，
3: 窦尔敦哪朝的人呢？卖烤白薯哪朝的人？
1: 是、啊、杨四郎，
3: 他们仨人能见到一块吗？
1: 杨四郎宋朝啊，
3: 啊，窦尔敦呢？
1: 窦尔敦哪朝啊？
3: 窦尔敦清朝啊，
1: 啊，清朝怎么跟宋朝会碰上了呢？
3: 就是啊，
1: 哪儿啊？
3: 谁说的？你说的？
1: 我是我说的吗？
3: 可不，你说的吗？
1: 啊，这。金豆墩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3: 啊！
1: 你说他们能打起来吗？
3: 你问我干嘛呀？
1: 这豆墩怎么会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呢？这豆墩呐，
3: 你拍脑袋干嘛呀？
1: 这个，哎，对了，这是这么大的事情，
3: 怎么当时？
1: 这个事情啊，他就是呀、啊，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3: 嗯，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3: 是。
1: 他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这么样的事情完了，
3: 怎么一档的事情了？这是
1: 啊，
3: 你说什么了？
1: 这个窦尔敦呐，
3: 啊，
1: 他是那天咱们怎么，咱不是往东去的吧？对了，往东去了，
0: 往东啊，在森龙界，在这个金玉胡同啊，西口入南了，往东呢，
1: 就过了这个东安西城的北门了。
0: 过东安北门啊，那窦尔敦呢，就是那么就出来了。
1: 哎，对了，
3: 这不像话。
1: 对了，他出来了。
3: 他怎么会出来了？
0: 他那不有吉祥戏院吗？
1: 这个窦尔敦呢，不是那真正窦尔敦，他是唱戏的那窦尔敦。这窦尔敦呢，唱盗御马，这人有点啊胃病，下来又饿了，吃那锅买一毛钱的烤白薯去，卖白薯的行人给他分量小一点，这窦尔敦呢出去了。哎，这可不对，你天天在这儿摆着，今天给我小分量，就卖白薯的。没错，谁也不少给。窦尔敦说：“你怎么都不少给？我悠悠，这窦尔敦呢，他是胃病闹的，一着急把秤给撅了。卖烤白薯都不答应了，把火剪抄起来了。你撅我的秤！”窦尔敦呢，跑进去了，他没有家伙呀，他刚到马回来，就把虎手双钩抄起来了。你要干嘛？ 在场上的这么会功夫啊，去那个四郎探母，杨四郎啊顺场上下来了。你说这窦尔敦怎么别人打起来了？
0: 这你在天上这么站着好看吗？这个进去吧。
1: 可是把窦尔敦给推到里头去了。他不是真人，他是那个戏台上的事情。
3: 哦，唱戏。
1: 哎，明白了吧？
3: 那你要这么说还可像句话。他是那个 唱戏的杨四郎、
2: 哎、是不是有这么
3: 唱戏的窦尔敦？
2: 那么他叫什么呀？
3: 不是刚才你说那窦尔敦跟卖口白书打起来了，
2: 这不是
3: 杨四郎过来纳里去？谁
2: 还是窦尔敦的？这不干你
0: 这么活动，您别往后再说话，您把那人名带着。您光说窦尔敦这个杨四郎啊，谁听着都别扭。
2: 他不是我说话不是爱抄劲儿，
0: 是您爱抄劲儿。今天我这又出汗了。
2: 您可真有胆，你真能说。我干不能，没关系，你这马褂你穿，你的过年你再沟通去还不行吗？过来
3: 最好您有钱就是多做几个马褂才好呢。
0: 我聊聊吧，我能走行不行？
2: 我再聊聊，再聊聊。他那个人呢、啊、他根本他就叫窦尔敦，你吗啊窦尔敦，他应
3: 该得呀带上个唱戏的窦尔敦呢、啊、跟卖口白书打起来。
2: 他我就是
3: 后来又出了一个演员呢，是杨四郎给劝的架。
2: 他
3: 这么可以说、哎、
2: 他不也叫杨四郎，那不也叫窦尔敦吗？
3: 您那么混轮着说，那谁听得明白？
2: 可你呀他没那么大文化，你就听不懂，你知道了。
3: 可您说话也超劲儿。
2: 那么看完了热闹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待一会儿我就躺着睡觉了。我正睡着睡着呀，你就听嘟嘟嘟嘟，在我们那个院子有蛐蛐叫唤，我最喜欢是蛐蛐。
3: 是啊，
2: 我赶紧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我说逮那个蛐蛐，这个儿不小啊。我到院子这么一听啊，嘟嘟，没在院子，
3: 哪儿呢？
2: 在我们那个街门口呢。
3: 这蛐蛐还真老棒啊，
2: 个儿还真不小。我到了街门口，嘟嘟，没在我们街门口，
3: 在哪儿呢？
2: 在胡同口外头呢。
3: 哦，
2: 到了我们胡同口外头，我一听，嘟嘟，没在胡同口外头，
3: 在哪儿呢？
2: 在丰台呢。
3: 啊？
2: 我到了丰台，我一听，嘟嘟，没在丰台，
3: 在哪儿呢？
2: 在天津呢。
3: 嚯！
2: 我到了天津，我这么一听，嘟嘟。没在天津，
3: 在哪儿呢？
2: 这蛐蛐在唐山呢。
3: 啊，
2: 我到了唐山，我一听嘟嘟，声音特别的大。我找了好几天，我才找着这个蛐蛐窝。
3: 嗯，
2: 这蛐蛐窝呀，嗯，有这个礼堂这么六个大。
3: 嚯！
2: 我找好些人，我们就拿铁锹镐头，我们就挖这窝，挖这蛐蛐，挖来挖去，打唐山，挖到山海关。
3: 啊！
2: 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蹭往出这么一蹦，我一看它这个身子呀，有七列火车那么长。
3: 嚯！
2: 这蛐蛐这个须呀、啊，有电线杆子那么老憨
3: 啊，
2: 就它那个眼睛啊，有500株电灯泡子那么亮，就这个大蛐蛐让我给宰了。
3: 您先等等吧，哪有这个事情、啊？
2: 你问他去呀、啊。
3: 我，哎。挖蛐蛐，挖出一个蛐蛐，那脑袋比那汤还大，
2: 不知道；
3: 身子跟七列火车似的，
2: 不知道；
3: 两只须跟电杆子似的，
2: 不知道；哎，
3: 眼跟电灯似的，
2: 不知道。哎，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3: 哎，怎么他说你也不知道？
0: 我把马褂给他了，
3: 马褂给了，共
4: 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八马褂，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琪的歌。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

0: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不曾忘记

0: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哦，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1: 当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一生有你。
1: 因为梦见你离开，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黄了时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体脂率越低越好吗？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体验者分别用三种方法测量体脂，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35.3%，人体

成分分析仪为29.2%，而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最大相差11.2%。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那么，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专家建议，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的身体成分评估，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是否健康的结论。针对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衣物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次至两次即可。体脂率越低越好吗？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但专家强调，体脂率过低不一定是件好事，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体重总体变化、腰围脂肪分布、体脂率身体组成、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等代谢指标。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家委会里有多少戏。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家委会就是一个由家长代表组成的班级委员会，本意呢就是增强家校合作，帮助老师全心教学，协助监督班级管理杂事，同时呢与老师及时沟通孩子们的成长动态。但是在现实当中啊，这个志愿者组织可能充斥了各式各样的人情投资，甚至裹挟其他家长的意志。虽然呢网上热议的家委会选举竞争的是不

可思议。但事实是呢，选举产生的家委并不占主流，更多的情况下呢，家长们会毛遂自荐，然后呢由老师亲自敲定。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家委会的竞争不激烈啊。通常呢，老师需要考察每位家长的职业、教育背景、空闲时间以及管理组织经验等等。在一线城市的部分重点学校，家委会候选人甚至还要参加数轮的面试，才最终能够拿到家委会的应聘证书。资源与时间呢，是班主任考核家委会成员的两个重要指标。而越是大的城市，越是好的学校，家委会里戏就会越多。有时候啊，七个家委里有六位 CEO， 好几个都是那种霸道总裁的脾气，控制欲很强，决策果断，却很少倾听。他们的思路永远是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极度自信。就算争取了一个音乐会的活动承办，也会让家委会硝烟四起。两位个性强势、互不对付的 CEO 给出了不同的活动策划，彼此呢互不妥协，最后呢还在群里互扯头花。不同的家委会呢，对待钱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你看，小学期间，家委会顶多选择给老师送送花啊，送送水杯啊，但是到了初中，价格上万的首饰也是稀松平常的。而家委会成员的教育理念呢，也会发生一些冲突哈。你比如说，这个总裁们都强调快乐教育，课外作业能免则免，也不支持订阅非必须的一些教辅。毕竟他们的孩子以后要么上国际高中，要么直接出国留学。但这种理念对于要参加国内中高考的学生，无疑是不公平的。但无奈是什么呢？这些由精英家长组成的家委会，往往可以暗中左右一个班级的活动方向和教育风格。不过家委会里精英云集也有好处啊，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更好的资源。你比如说，有的家委会的成员是全国知名的大数据专家，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大数据的重要性，他亲自编写了一本面向儿童的科普书，什么是大数据。还有一位家委会的成员是玩具厂的老板，曾经也是带领全班同学去玩具厂参观。游览结束呢，同学们在园区内的游乐场一起玩耍，每一个孩子呢都玩得很开心。但父母没能力抛头露面的孩子，却很难逃离被边缘的命运。以前呢，家长有没有面子取决于自家孩子的学习成绩，但现在这种规则呀，某种程度上被翻转过来了。孩子在班里的存在感多多少少受困于家长在班里的影响力。对于那些职业普通、收入普通、家长默默无闻的家长，遇到一个十级凡尔赛、表现欲强盛的家委会，不仅很难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还可能会给孩子埋下自卑的种子，别人家的家长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对于很多寻求人脉资本的家长而言，家委会呢也算是一个理想的社交场域了哈。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家庭不惜花高价让孩子去学习一些贵族运动，你比如像马术啊、高尔夫啊什么的啊。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积累更多的人脉资本。此前呢，网络上啊有一款爆款的文章啊，是名字呢叫做《哈佛毕业不配进上海小学家长群》啊，有网友曝光了一系列家委会选举的自我介绍，其中呢有毕业于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从事私募基金的妈妈，也有家里25套房、平时清闲能出力的全职主妇。竞争非常的激烈啊，可以预见的是呢，这些家长们一旦组队成功，各自的资源能够实现多方位的一种交换。不过呢，家委会成员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没有艺术细胞的就得从零开始学绘画、学配色，甚至为了帮助班级组乐队，人到中年了还要研究自己小时候一直都研究不透的、搞不懂的这个五线谱啊、音乐理论等等。自己上学的时候呢可能摸鱼，但是家委会待几年之后呢，你可能都学会了摄影啊、编剧啊、音频编辑、视频剪辑等等多项技能，让简历牛了不止一个级别。但就算这样，来自于家长们的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的。有的家委会成员抱怨说，家委会呢就是夹心饼干里的奶油，两头受气。因为家委会承担了一部分本应该是学校老师以及学生自己的任务，几乎孩子们的一切活动都要由家委会来策划和筹办。家委会呢已经成为了活动策划公司兼心理教育辅导中心，但与此同时，频繁的收费、任务传达又无法避免被家长们来去质疑。你比如说这个义卖上啊，家委会呢会给孩子们提供零食，还要帮忙统计收

收钱。志愿者活动，家委会呢想要帮助给孩子们联系场地，给孩子们制作横幅，方便大家打卡拍照。又比如在艺术节当中，家委会还要去工作室请指导老师、合唱老师、舞蹈老师，800块钱一节课，一上也要5-6节。再比如，孩子上初中要参观医学实验室，结果给家委会下达任务，实验室需要学生家长自行联系。于是大家都急了，到哪儿去找可供孩子们参观的医学实验室呢？这家委会就这样承接了原本属于学校的任务，布置作业也成了家委会的超额任务。校方通常声称，涉及钱的敏感问题只能由家委会协助了。可现实是，一旦有了家委会这个背锅侠，收费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根据通过各类的报道啊，甚至一些学校的黑板、空调、窗帘、打印机等学校基础设备，都会需要让家委会来进行购买。另外呢，原本属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基本沟通，也成了家委会的责任。家委会成员的作用之一呢，就是催作业。每逢节假日就需要帮老师在群里催作业，虽然自己极其不情愿，但是看到家委群里呢源源不断的报告老师已经收齐作业了，还是不得不频繁的去艾特各位学生家长。你再比如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行为叛逆啊，抵触父母啊，不爱写作业，都是一些青少年经常出现的心理状况，也会要求家委会成员带头去跟学生沟通。然而没有教师资格证，没有学过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委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解决孩子们的心理问题。长久以来，父母在孩子的成长教育当中缺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于一些70后、80后、90后一代，把孩子丢给学校也是家长们主流的心态。但是教育当中最怕甩手掌柜，那些父母在家委会担任职位的孩子普遍在班级里更加活跃，对集体活动也更加热心。不过呢，对另一些家长而言，家委会的存在就像一只隐形的大手，在班级决策、儿童教育中默默地施加影响。有些家委会呢成了人情投资的风水宝地。在没有家委会的年代里，家长讨好老师的方式通常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悄悄进行。而现在家委会的成立创造了一个投机的可能，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贵重礼物一旦被安上了集体分摊的前提，送礼好像变得名正言顺了一些。新的人际关系，现在的老师与家长复制的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老师是命令者，家委会呢是任务传达者，全体家长呢是最终的任务执行者。放在过去，老师能见到家长的时间只有学期末的家长会，家长与老师啊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交集。家委会看似公司化的运作流程，实际上未必更为高效。家委会有详细的职责安排表，财务、审计、秘书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各司其职，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不仅大家的角色会相互重合，而且一些本能由学生自己完成的活动任务根本就不需要流程化的对接。比如学校的开运动会，家委会负责采购清单上的物品，比如说什么运动饮料啊、牛奶啊、酸奶啊、零食啊、面包、运动服装、获奖礼品等等。但是小小的一个运动会，为什么能让孩子们决定自己要吃什么喝什么呢？为什么不让孩子们自己带就好呢？学生的自主性是不是反被架空了呢？群里层出不穷的接龙也会让家委会头疼不已。如果换到以前，学校的通知只需要学生自己牢记传达执行，但今天通知首先要让家长们一遍一遍的响应，孩子们记不记得反倒是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现在的一种现状，你们怎么来看待呢？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家委会里有多少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星班家委会的会长李锦秀。我本科毕业于清华，研究生毕业于哈佛，目前是 LNL 公司的 CEO。
0: 大家好，我是家委会的另外一位会长吴远大。我本科毕业于北大，研究生毕业于牛津，博士在读中，目前是 CJNN 公司的 CFO。
2: 今天呢，主要和大家讨论两件事情，一件是给老师送慰问礼物，另一件呢，就是班级的拓展活动方案。
0: 上次呢，大家也提了很多建议，都觉得呢，要买用得上的东西，才能表达我们家长对老师的感谢之情。
2: 没错，咱们班主任老师是女性，一件比较精致的饰品，我就觉得特别的合适。
0: 饰品太多，买不到老师喜欢的就没有意义了，还不如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人人都用得上。
2: 经典款的饰品谁都喜欢，我正好看到了一款迪芙尼的限量款项链，只需要不到2万。
0: 饰品太私人化了，不适合送给老师，还是笔记本电脑比较商务，更拿得出手。
2: 吴先生，我是女人，我更了解女人，比起电脑，女人更加喜欢布灵布灵的首饰。
0: 李女士，我虽然不是女人，但是我知道老师更需要的是电脑。
2: 既然咱们意见不统一，那就来问问大家吧。
0: 可以，咱们大家就在群里投票，哪一个票数多就买哪个。
2: 吴先生，没有人投票电脑，我看还是选项链吧。
0: 李女士，项链不也没人投吗？你看看大家都说什么了。
2: 各位家委会的家长朋友，咱们是家委会，是为老师分忧解难的，老师高兴了，咱们的孩子才能高兴，随便送支笔是不是太没有诚意了？
0: 是啊，我们公司商务会谈都不会送这种1000元以下的东西。
2: 你们说的什么笔呀、贺卡呀、鲜花都太不起眼了，送了等于白送。
0: 对，咱们就不要做无用功了，送就要送到位。
2: 嗯，所以呢，我还是觉得买项链好。
0: 还是买笔记本好。
2: 大家还是投一下票，咱们尽快决定了就买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0: 这样吧，我做一个小程序，大家盲投号码，翻过来是什么那就买什么，怎么样？
2: 那你岂不是知道答案？
0: 都是随机的，我也不知道号码背后是什么。
2: 好吧，我没意见，不过背后的东西一定要是价值1000元以上的哟。
0: 好，我没意见，大家肯定也没意见吧。

0: 就这样吧。
1: 那下面咱们就可以讨论第二项了，就是班级的拓展活动。
0: 这次班级拓展活动呢，是咱们家委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活动，咱们一定要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
1: 现在咱们国家的航天航空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搞一次航空航天主题的拓展怎么样啊？
0: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打开眼界看世界，去到世界闻名的景点去看一看。
1: 我有个合作伙伴有私人机场，可以借给大家参观。
0: 我在埃及有个项目，可以安排大家去金字塔参观。
1: 吴先生，您说的那个项目走得太远了，不太现实。
0: 这有什么不现实的？放寒假就可以去嘛。
1: 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张，怎么可能协调出那么多天一起出行呢？
0: 飞机是没见过呀，我家孩子就是在飞机上长大的，我估计大家也没什么新鲜感吧。
1: 飞机是见过，但是没有见过驾驶员的操作呀。我还认识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馆长，可以专门包场了解。
0: 既然是拓展嘛，就得走远一点，在家门口周末就可以去玩，有什么可稀罕的？
1: 拓展的意义不在于远近，而是在于这个过程大家收获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班主任的老师的儿子也是一个航天迷。
0: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是会长，当然经常跟老师交流教育的问题咯。
0: 怪不得你家孩子这次选上班长了。
1: 那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优秀，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0: 我家孩子也很优秀啊，毕竟遗传了我的优秀基因。我家孩子主要是淡泊名利，不争不抢，所以呢只当了个副班长兼学习委员。
1: 既然咱们的意见不统一，那还是大家投票决定吧。
0: 行，公平合理，二选一，是去航空航天博物馆还是去埃及，大家说说吧。
1: 怎么群里没人说话了呢？
0: 可能是大家都在上班，没时间看群吧。
1: 应该是，我还是艾特一下所有人吧。各位家长，请看到群消息的人尽快回复，为了咱们的孩子能在班级里受到重视，过得愉快，咱们一定要把这次拓展活动办好。
0: 请大家投票选择拓展地。
1: 老规矩，活动经费还是从班费里出，上次交的班费已经剩的不多了，只有30000多了，我建议大家每人再交10000的班费。
0: 10000可能太少了，毕竟全家去一趟埃及都不够。
1: 大家还没投票呢，你怎么知道大家选埃及呢？
0: 哼，我就打个比方嘛，多交一点总比少交好。你要是觉得困难，我可以借给你。
1: 哼，笑话，我堂堂 LNL 公司的 CEO 怎么会连区区10000-20000都交不起？
0: 啊，不好意思，你那个什么 LNL 我听都没听过。
1: 那你是孤陋寡闻，这个公司老牛了你没听过？你那个什么 CJN 我才是没听过呢。
0: CJN 超级牛公司，哼，不比你这个什么 LNL 老牛了公司强吗？
1: 吴先生，你为什么总是跟我处处作对？你是嫉妒我们家孩子当班长了是吧？
0: 李女士，我怎么可能会嫉妒你家孩子？我家儿子不仅学习好，长得还帅，艺术体育也都是 number one， 游泳、马术、冲浪是样样精通。
1: 是吗？学习好，哼，那也是抄我们家孩子的作业抄的。
0: 你胡说，不可能。
1: 你不信就回去问问你儿子吧。
0: 哎，怎么发不出消息了？不是，群咋没了呢？
1: 哎，是兴趣跑了吗？怎么不说话了呀？
0: 呀，这老师把群给解散了。

家委会有多少戏？送各位一段话，这到底是加深了教育参与，还是干涉了教育呢？而孩子们和老师很有可能将会变成一种局外人，所以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到教育当中，最本质的应该是多多关注孩子本身的意愿，不要把他左右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却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却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石晓看到了一则新闻，内容是国内的很多动画片在国外都是禁播的，具体是哪些动画片，石晓呢就不在这里一一点名了。石晓有个姐姐，她并不是什么教育孩子的专家，但是他教出来的孩子却是独立自强，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品学兼优的。石晓呢曾经向他请教育儿心得，他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从不让孩子看电视。那些经常看电视和不看电视的孩子究竟有哪些差别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开启宝贝话题。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几年前，英国呢就有专家向国会递交报告，建议政府制定法律，禁止家长让年龄低于3岁的儿童看电视。奇幻小说《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当中也有一句台词，千万千万千万别让孩子靠近你的电视，最好是别购买安装这最最愚蠢的东西。英国教育专家马丁洛森说，如果你能让孩子在12岁之前不看电视，他们终生都将获益。在电视时代来临之前，孩子们靠阅读来学习，如今信息已经先被别人消化，重新合成再打包，然后准确无误地发送到我们孩子的起居室，他们只需要作为被俘获的受众坐在那里就行了。孩子们咀嚼着各种加工过的食品和信息，依赖于带有偏见的电视节目和娱乐活动，他们正在媒体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下成长定型。随着身在职场的成年人日益忙碌，孩子们咀嚼着各种加工过的食品和信息，依赖于带有偏见的电视节目和娱乐活动，他们正在媒体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下成长和定型。随着身在职场的成年人日益忙碌，父母们越来越忽视自己的孩子，放弃对他们的塑造和影响，而任由媒体来影响他们。因为0到3岁是生命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孩子需要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发展和构建自我，把孩子交给屏幕上的虚拟世界，除了能让家长轻松一些之外，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看电视的坏处包括哪些呢？看电视替代了孩子的玩耍，而玩耍对孩子的成长极其重要。看电视阻碍了孩子的语言发展，因为看电视是单向的，语言学习需要通过交流来实现。
2: 看电视阻碍了孩子想象力的发展，因为孩子处于被动的灌输。看电视限制了孩子的感觉体验，感觉体验丰富的孩子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看电视多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使孩子今后的学习变得更加困难。看电视多导致活动减少，使孩子的身体协调能力降低。看电视的孩子习惯不假思索地接受信息，懒于思考和探索。看电视多的孩子人际交往能力差，因为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验。看电视会上瘾，看电视多的孩子会受到电视中购物消费的影响，养成不良消费习惯。有位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首先呢，把一群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是听老师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一组呢是看白雪公主的动画片。之后呢，让两组孩子画出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听了故事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各不相同，而且孩子们会根据想象赋予白雪公主不同的形象、装束和表情。看了动画片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全都一模一样，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过些天，科学家又让这两组孩子再画白雪公主。听故事的孩子这次画的和上次的又不一样，因为他们又有了新的想象。而看过动画片的孩子画的和上次还是一样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动画片把故事中的角色模式化了，这束缚了孩子的思维。孩子看动画片其实呢也是听故事的一种形式。如果我们想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就讲故事给他们听，而不是让动画片来给孩子讲故事。很多家长认为看电视能够让孩子学习知识，好的电视节目可以取代阅读。那么首先呢，就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喜欢看电视。电视是集声光影为一体，拥有不断变化的画面，丰富鲜艳的色彩，动听好玩的声音，所以呢，这些刺激对孩子而言一定比书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是正因为电视全方位地提供了信息，给人想象的空间就很少，所以孩子看电视的时候是一种被动式的灌输，缺乏自己的思考和想象。对孩子而言，相比看电视，看书无疑是枯燥的。有机会看动画片的孩子会优先选择这种不费力气的形式，长此以往，阅读的分量在他们的心中会越来越少，将难以养成喜爱阅读的习惯，而这对今后的学习和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很多教育专家认为啊，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是需要在早期教育当中打下基础的，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而孩子迷上电视也是在最初成长的几年里形成的。有家长说，那么我们就每天陪伴孩子有限的看电视，并且选择优秀的电视节目和动画片吧。这种说法啊，要想做到其实挺难的。首先呢，电视和动画片的背后是商业利益，即使是最好的电视节目也要穿插很多广告，广告的内容质量是不能被控制的。美国的研究发现，小孩一年会看到40000个广告，其中包藏着许多高卡路里和油腻垃圾食物的宣传，不断引诱孩子消费购买。而且即使是一起观看节目，除非家长先看过一遍，否则很难保证下一分钟里画面上出现的内容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如果家长有条件陪伴孩子看电视，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帮助孩子把课外生活放在更加丰富多彩和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希望通过看电视扩大孩子的知识面和视野，不如和他一起读书看报，一起去博物馆、展览馆，一起去自然界观察和探索。与其让孩子从电视中了解亚马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不如让他亲手养一个小动物，亲身去体会动物的饮食习性是怎么回事儿。与其让孩子从电视中体会日月和星空，不如让他在大自然中感受身边的美好世界。您说呢？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相约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石晓最近呢，听到很多家长在说，现在孩子越来越容易过敏，动不动就感冒、打喷嚏，身上出红疹子。小时候我们条件不好，都很健康，为什么现在孩子条件好了，却越来越娇贵呢？在公共场合见到父母带着四五岁的孩子，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训斥：别玩沙子，别碰猫狗，别动，别摸，脏死了。现如今，一个都市家庭里，从宝宝降生那天起，一大家子人就开始了洗洗涮涮、蒸煮消毒的大工程。衣服天天洗，尿布时时换，清洗最勤的要数奶瓶，每次吃完一顿都要在锅里好好煮一煮。孩子大点了，会跑爱玩了，更有一大堆清规戒律约束着，什么别玩沙子，别碰猫狗，别在草地上打滚之类的。总之，别字打头的话时时挂在家长嘴边。事实上，孩子容易过敏，归咎其原因是因为家长把孩子弄得太娇贵了。过敏是身体免疫系统对外界物质的反应，包括花粉、动物的毛发等。如果免疫系统极少接触这些东西，那么一旦接触，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从杀菌香皂到洗手液，再到门窗上广泛使用的隔绝空气的密封垫儿，现在城市家庭越来越成为清洁卫生的圣地。还有各种疫苗和抗生素等等，身体的免疫系统被越来越多的人工手段保护着。美国密歇根大学健康系儿科过敏症专科医生说过，我们推崇洁净的生活方式，结果却是免疫系统不再好战，而更容易发生过敏。既然免疫系统需要刺激，那家长不妨对孩子适当放养。孩子在出生之后，如果能不断地接触外界环境中的一些脏东西，对他们的免疫系统是一个个挑战。在接受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免疫力不断地增强，这样即使以后遇到一些细菌、病毒等不良分子，也会处事不惊，不至于发病。而如果从小生活在非常洁净的环境下，机体的免疫系统由于没怎么见过世面，一点点小的刺激就会让他们做出强烈的反应，也就是在身体上所体现出来的过敏症状。越讲究的家庭，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越高。临床统计发现，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家长太注意卫生，才会让孩子对周围环境一点免疫力都没有。既然孩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家长把家里的小环境弄得再干净，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外界病菌无处不在的大环境。所以啊，不妨放开点儿，学学农村的家长，对孩子采取适当放养的政策，孩子可能更健康、更强壮。那么，什么才是正确适当的放养呢？让孩子讲究卫生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要把握好一个度，别再斥责孩子这不能摸，那不能玩儿。玩玩沙土，抓抓小虫，或者是和狗狗一起在草地上打个滚儿，都是可以的。孩子一身汗、一脸泥的回来，只要洗干净就行了。注意饭前便后洗手， 别让孩子吃不干净的食物，只要注意这些基本的卫生事项，孩子就不会有大问题。另外呢，室内保持良好的通风很重要，经常开窗通风可以把很多有害的病菌吹出去，而且空气流通的机制也不利于尘螨的生长，有助于防止过敏的发生。至于消毒抑菌或者消毒产品，如果家里没有病人，还是少用为好。经常使用这类产品，只会让孩子的抵抗力变得更弱。温馨提示就到这里了，奶爸奶妈们是不是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呢？不要过分地去保护孩子，放开手，让孩子自己去慢慢摸索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美好。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呢把实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一个职场上的销售人员来说，业绩的好坏无疑是对你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衡量标准。到底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能力高、业务好的优秀销售人员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在职场里做销售的丽人们讲一个关于做销售的小故事，希望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听听售楼小姐沈彤的故事。她的经历要提醒做销售的丽人们，有的时候啊，认真的听要比滔滔不绝的介绍更能赢得客户的心。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吧。面试时，沈彤信心十足，自己做过2年品牌化妆品的销售专员，还怕做不了一个售楼小姐。此外，如果这次被聘用的话，提成可是高很多。这是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开盘的是高档楼盘。在面试等候的大厅里，开朗外向的沈彤很快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了，这个特点成了他的优势。他流利的回答令主考官不住的点头，最后一致通过，评分表上只有8个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与那些外形靓丽的女孩相比，个头不高、身体微胖的沈彤最得意的就是这张嘴了。尤其当她听说公司要借这个机会选拔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进入销售管理部门，这可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

在这片天地里，沈彤很快就如鱼得水，她三个月后就被评为当月的最佳销售小姐。这天早上来的客户看中的本来是隔壁楼盘的房子，但从与他的交谈中，沈彤得知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便绞尽脑汁地为他解释着各式样板房名称的来历。果然，那个中年人非常感兴趣，整整一个上午就听见沈彤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彤异常高兴，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彤知道这两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她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她说完，沈彤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她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彤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最后在同事小薇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彤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彤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彤悄悄观察过小薇，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可他就能做到微笑着倾听顾客的要求，能在顾客提出问题时给出最中肯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彤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两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非常大。十一黄金周来看房的顾客非常多，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沈彤接待了一位顾客，很精明，对楼盘的折扣以及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彤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推荐下，那人看好了四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彤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彤，四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彤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彤找顾客商量换成五楼的房子，价格不变。顾客以四楼的价格买了五楼的房子，捡了个大便宜，当然是高兴而归。这可害苦了沈彤，几千元的差价，公司只能以房子打了九折处理，沈彤两个月的奖金全没了。沈彤苦着一张脸站在办公室里听训，经理说，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耳朵来呢？昨晚的销售情况汇报你没听见吗？沈彤当时在干什么呢？应该在滔滔不绝地传授他的销售经验和洋洋得意地汇报他的销售业绩吧。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像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

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地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啦，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
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15: 出行方式现在无非就是远的飞机或者是高铁，近的就是自驾嘛。
16: 那飞机高铁上的餐食相信大家都有所接触，尤其是像飞机，你看高铁你还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买，对吧？那么飞机上的餐食都是人家送给你 的，对，包含其中的。
15: 对，
16: 那这个飞机上的餐食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它这个味道啊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吃？
15: 你知道吗，就是飞机餐对我来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16: 怎么了？
15: 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但每次要发餐的时候，你可期待了
16: 啊！我也是，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
15: 咱俩好没出息啊！
16: 但是每一次都期待它到底会给我吃什么。
15: 对。然后呢，即使你知道今天无非就是鱼肉饭或者是鸡肉饭，你还是会觉得说，当那个空乘然后推着那个小车快走到你跟前的时候，你心想：哎呀，我是要鸡肉餐的还是要鱼肉餐的？
16: 对，每次都会有这种选择的这种兴奋感。哎，这个心理跟飞机餐好不好吃它是两回事啊！
15: 对对对。
16: 对，其实飞机餐它不太好吃好像早已经不是什么秘闻，
15: 很多人都在吐槽。对吧，就是说这个飞机餐不好吃吗？味同嚼蜡一样，对不对？也见识过就是面目模糊的一些餐食的照片，就很多人拍出来那个照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餐到底是什么菜。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体验确实是会随着飞机的这个飞行旅程啊，就不断的被刷新下线。
16: 对，而且大部分人就坐飞机坐多了啊，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要领。要领是什么呢？有米选米，有鸡肉选鸡肉，就是坨的和难吃的还没有那么厉害。
15: 但就算你掌握了这样的要领，但常常这个口诀也会失灵。
16: 对，幸运的话也只能选到一个不那么难吃的。打开铝箔饭盒那一刻，哎呀，就算是给自己前期先做足了心理准备，8000米高空的夕阳，也没有眼前这份预制菜让人感觉到啊头晕耳胀。
15: 哎，有关于这个国有三大行啊，哪家最难吃的讨论，那谁都无法忘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行司。
16: 有人举荐南航，哎，我们先提示一下，在这里我们 Q 到某一家航空公司，绝对绝对没有任何的拉踩的想法啊。
15: 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提到的航空公司说一声对不起，
16: 对不起，但是还是得提一下。
15: 对，因为也就你们几家是吧？
16: 对，你看有人举荐南航啊，说在仅有的一盒米饭当中呢，几颗没有味道的豌豆、胡萝卜扮演起了配菜。
15: 嗯
16: 啊，还有人说忘不了东航勾芡过度的茄子盖饭，这酱料呢就像是开了3年瓶盖的啫喱。
15: 哎呀妈呀，这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啊，就是那种
16: 扑面而来，刷刷的还带着弯呢，
15: 稠不愣登的，然后甚至有一点固态的样子啊。
16: 对，还得有一种胶状的那种感觉。咱俩在节目里这样真的好吗？我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啊，各位航司们，大家一定都是那种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所以才会榜上有名，知道吧？而且我们是为了推动大家的进步。
15: 这心虚的呀。这相比之下，你看国航用一盒这个冷拌面条充当凉菜的配餐，已经显得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了吧？
16: 啊，已经是可以原谅了是吗？
15: 对，
16: 经济舱、飞机餐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菜系，色香味儿好像是一样都懒得蘸。
15: 哎，
16: 这个道理在海内外，哎，准的出奇，都一样。
15: 是，你看这个常常被吐槽的美联航的这个美国联合航空啊，就是有这个芝士汉堡被举荐为是该航司最难吃的飞机餐。
16: 嗯，它看起来像汉堡，但其实质地呢就好像是按照火星人要求人类菜谱做出来的。然后就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这面包硬得像石头，肉饼弹得像橡胶，钠含量足可以给人达到防腐的效果。
15: 哎，甚至有人说这个监狱餐都比它好吃。
16: 哎呀，这咱没吃过，咱不知道。
15: 最好别吃啊。这里呢也是融合菜打擂台的地方。
16: 哇，真的见过很多的融合菜，这胡萝卜可以炒油条，
15: 哎，这鱼肉冻可以配果酱，
16: 草莓不在果盘里，而是配上火龙果一起煮烂。
15: 黄之间啊，你好像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进大学食堂了呀？
16: 啊，就感觉今天厨师师傅没睡醒，
15: 喝了二锅头之后的即兴发挥。
16: 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联想都不复存在，这眼前的小桌板还有这塑料刀叉，它都在提醒你，这就是属于该航司航空餐厨师的正常发挥。
15: 你看这乘客们啊，也特别努力的在扩充着自己的选择权，对于食物挑剔程度比较高的这种健身人士，对吧？
16: 嗯，
15: 率先就推荐起了飞机上可以免费预约的特殊餐食，
16: 尤其是低脂餐。你看啊，有这个蔬菜沙拉，配上山药、西葫芦、鸡胸肉的蒸菜，又没有这个勾芡的干扰，味道呢基本上和外面那沙拉店差不多。
15: 只可惜啊，这些特殊的餐食荣光也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说这官网上提供的图片和实际的餐食，哎，怎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你像这个乳蛋素餐、什么海鲜餐、印度餐什么，他假装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最终解释权，嗯，那都在航司手里
16: 啊。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李逵变李鬼，这例子到处都是，是吧？
15: 是。
16: 安利帖里面的这个海鲜餐，人家是什么呀？这照片里面啊，颗粒分明的红烧虾仁，到你手上呢
15: 是啥样的？
16: 唯一一颗虾仁在整个一大盒白粥底下在潜泳呢。
15: 哦，你还得有一种就是那个淘宝的感觉，
16: 哥，
15: 你得找
16: 人家起码给你放了一颗虾仁
15: 啊。我谢谢他，
16: 你不要太挑剔
15: 啊，这已经算挑剔了。
16: 嗯，
15: 就是还有网友兴致勃勃的啊，点了一份这个无麸质的餐，结果呢空姐就奉上了一盒这个蒸胡萝卜配米饭。
16: 而且他那蒸胡萝卜呀，这胡萝卜它不是切成条的，
15: 就是整块的，
16: 它是切成柱子
15: 啊，柱子。
16: 对，一根胡萝卜切3块。
15: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水煮胡萝卜啊挺不错的。
16: 哎，不过我觉得这套餐水煮胡萝卜加上米饭啊，像什么无麸质餐呀、纯素餐呀、穆斯林餐呀、清淡餐呀、低脂餐呀，这个都能上吧。
15: 啊，就是可以给它起不同的名是吧，
16: 都符合。
15: 哎，你看现在啊，这个社交网络上是某某这个航空公司特殊餐的壁垒 雷这样的帖子已经是在网上特别常见了。
16: 是的，这种数量避雷帖早已经超过了曾经

0: 那安利帖，就是当你看着你精挑细选的特殊餐，还不如这邻座大哥手里那干干的小汉堡，你就想一下飞机，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再去发一帖，你说不好吃不好吃，家人们别点。
1: 哎，在反复被这个飞机餐欺骗和伤害以后啊，万无一失的选餐策略还是诞生了，就喜欢南航的飞机餐，因为不吃可以换200里程。
0: 哦，还有这个道理，
1: 就是我不吃了
0: 啊，不吃了，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买机票可以稍便宜一些。
1: 对，
0: 哦，这个意思，你看这也是大家小小的通过飞机餐自己来走出的道路。
1: 就我们试了很多，最后发现无路可走，怎么办呢？不吃了。
0: 哎，我自己创造一条路走出来，你会发现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可以饿着到了目的地之后，下飞机好好的去搓一顿。
1: 是的，或者是上机前提前买一点什么小汉堡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带着。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

0: 节目当中，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喊麦的 DJ， 哦哦 ，jump jump jump jump up。
1: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像是喝了一瓶二锅头的状态啊！
2: 哎，我这不是飞机餐吃多了，必须得用二锅头垫吧垫吧。
1: 啊，二锅头解解腻是吧？
2: 哎，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吃飞机餐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就享受并不是因为这个美食
1: 啊，
2: 享受是因为就是坐在那儿
1: 啊，不用动，
2: 然后看着外面的云朵
1: 啊，
2: 在云层之中，
1: 嗯
2: 啊，你最好还能够再举起一杯 lucky 啊，举起一杯白葡萄酒之类的东西。
1: 那会有吗？那得是什么舱啊？
2: 有啊，
1: 我怎么坐飞机坐的都是什么？发个饮料啊，或者要杯热咖啡啥的，
2: 可以要酒的，
1: 可以要酒吗？
2: 可以。
1: 那看来你做的这行子不错呀，平时没少挣钱呀。
2: 那看来我背着你是去到自己偷哪儿去玩去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但是举杯咖啡也是可以的，举杯咖啡或者举一杯果汁儿
1: 啊，
2: 可以吧？
1: 啊，可以，
2: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2: 再加上空姐小姐姐美丽的面貌，然后用非常温柔有礼貌的方式来跟你说，先生，女士，您想要吃些什么？哦，一下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就被人服务的感觉很享受，是吧？
2: 对，很享受，而且是特别礼貌的那种服务。
1: 嗯，是啊，你构建这个场景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它难吃，
2: 但是我
1: 很期待。
2: 我想说，它虽然难吃，虽然今天的主题是难吃，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客观来看待啊，就难吃的这个飞机餐啊，它经常会让人分不清楚它的成分和菜系。
1: 确实是，就是你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做的，除非人家告诉你。
2: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挺挑剔的，就是难吃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点都不雷同。
1: 嗯，
2: 但好吃呢却好像有一个同样的标识。
1: 是什么？
2: 就好吃的好像跟在地上的一样。
1: 好吃的这个啊，就是已经不挑了是吧？
2: 不，就是好吃的好像跟在地面上的餐
1: 厅
2: 做出来的一样。
1: 啊，你像我之前做过国泰航空，人家就有这个哈根达斯的冰激凌。
2: 嗯
1: 啊，还有如果你吃到了那个核食的话，那肯定是全日航空了对吧？
2: 嗯，是的。还有我刚提到的，你像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他们在菜色上不相上下，都属于是外行当中的养猪行。
1: 嗯，
2: 除了无限畅饮的红酒 whisky， 你像阿联酋的航空呢，他这鸡尾酒还有专业调酒师负责出品。
1: 哎，你不是做过那个阿联酋的吗？
2: 对，
1: 说说什么感觉？
2: 就是前半程，你去阿联酋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啊，主要是因为当地不允许。
1: 嗯，
2: 你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尽情的吃吃喝喝，服务特别的周到。
1: 要不叫养猪行啊？
2: 你看着就是肤色不同的空姐啊，轮流的来进行服务你，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
1: 你会觉得那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好像一会儿就到了是吧？
2: 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座位也会比较的宽敞，然后也会有旁边的哥哥姐姐呀，或者是阿姨爷爷都会来跟你一路上的哈拉少聊的内容呢，也特别的就感觉很有亲和。
1: 哎，你看这是国际航班对吧？
2: 对。
1: 但是国内航班，你像八大航当中的川航啊、厦航啊、海航啊，这真的是公认的飞机餐算是可口的航司了
2: 啊。我发现我是真的属于不太挑的，就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航班，我吃过的都觉得挺好的
1: 啊。
2: 他不给我吃我都觉得没事儿，挺便宜
1: 的。真
2: 的
1: 假的啊？你主打一个便宜，廉价航空那还可以
2: 是吧？
1: 对，
2: 我觉得人家已经挺便宜的了，就吃不吃的吧无所谓
1: 啊，
2: 反正也没多好吃。
1: 咱不是说川航了吗？
2: 啊，
1: 就川航国内最早打出的就是人家这个养猪航的招牌。
2: 什么叫养猪航？
1: 就是不停的喂你头食儿，让你吃吃吃吃吃，吃到满意为止。
2: 怪不得你看热菜当中它有这个用料非常凶猛的大盘鸡，还有冒菜这个组合，还有什么凉拌三丝，这些凉菜也是足够的酸辣清爽。
1: 哎，
2: 就连在其他航司注定一定会翻车的这个面条，人家被川航做的可以说是有模有样
1: 啊。就是但凡吃过这个川航的流水线以后，才第一次在飞机上主动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加一份餐？
2: 嗯，
1: 是吧？就觉得吃了还不错。
2: 哎，飞机上可以加餐吗？
1: 可以。
2: 哦，我从来没有加过餐。
1: 我见过，但是我没加过。就是我见，就是有顾客就会说，哎，你好，能不能多给我一份？
2: 哦，
1: 就是我的食量大一些。
2: 嗯，
1: 然后一般乘务员都会说，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发完所有的餐，如果有剩余会给您的。
2: 哇，这一段对话感觉莫名的在耳边反复的在回响，好熟悉，
1: 是吧？
2: 另外，你看刚提到这个川航，它最著名的是用餐环节。
1: 对，
2: 它这用餐环节里面有一点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空姐她会挨个的发放老干妈还有蒸土豆。
1: 你知道吗？就平时咱不会吃
2: 啊，不，你想想就觉得很香啊。
1: 但是你现在吃的话，你就觉得哇，好好吃。
2: 而且就是在正餐发完之后。

0: 空姐首先她会举着那个熟悉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玻璃瓶啊，就挨个询问乘客啊，要不要来勺某妈呢？
1: 嗯，
0: 上餐十分钟之后，空姐又会端着一筐冒着热气的蒸土豆，或者是蒸的那个熊猫豆沙包，
1: 哎，
0: 向你缓步走来
1: 啊。
0: 然后呢，她就会问你说：“哎呀，蒸土豆蘸辣椒面特别香，你看熊猫豆包多可爱呀，要不要来一个呢？”
1: 哎，真的不断的就给你送神儿啊，最后呢还要再来一碗这个酸梅汤。帮你解解腻，
0: 对他投喂食物的这个热情程度，就是一度会让人怀疑，难道说这发餐量的多少跟他们的业绩挂钩吗？就是比我老妈喂我饭吃还要更积极。
1: 哎，再说说厦航吧，厦航我比较熟悉了啊，他也是主打一个就是餐食对得起票价，主要擅长的就是闽南菜系了。相比于这个川航的流水席啊，人家厦航的 APP 当中是可以提供这个餐食选择的，他会像一个有点自助的这种茶餐厅的感觉。
0: 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那个超级好虾堡，
1: 哎，
0: 名副其实啊，就只要是从福建出港的航班都可以选它作为你原本餐盒的那个免费升级版。它里面有啥呀，就是沙茶风味的鸡排，再搭配上松软的面包，基本上这个餐食是没有差评的，
1: 特别好吃啊。还有就是那个餐食之外的付费餐食也有不少人预定啊，坐趟飞机花上100多块钱点餐其实也不算太稀奇。你像人家餐里就会有什么炖牛尾烧土豆，
0: 哎呦呦呦呦，
1: 对，人家这是主菜，比那个什么某马还好吃呢。它里头还有一个是那个香蕉蛋糕卷做的甜品，还有那个乌龙茶配餐饮料也挺好喝的。
0: 而且我之前在互联网平台有看到过有人发过厦航飞机上发的那个小零食，
1: 嗯，
0: 也是让很多人种草，包括热牛奶呀、凤梨酥呀、咖啡呀、果肉干呀，他们当地自营的特色品牌，就吃起来啊真的不错。我觉得可能飞一趟厦航都比带货的效果要更好。
1: 而你知道吗，就是厦航已经把这些零食一齐都上架到他们那个厦航的商城里了，包括他们廉价航空上卖的那个毛毯还有那个模型，让你也觉得好像自己是韭菜。但是如果你让你觉得在这儿购买一些零食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占便宜了。
0: 对，反正厦航的机上购物真的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捡到了实惠，安利到了好宝贝。
1: 嗯，
0: 反正坐一趟厦航，网上人说了，说如果你没买蝴蝶酥那相当于白坐。
1: 哎，
0: 再加上比厦门本地还要好吃的手工凤梨酥，对标线下奶茶店的各种各样的果茶，反正一趟飞机搜刮下来，就怕空姐觉得你是来进货的。
1: 哎，看来大家也是兴致满满的去乘坐了，是吧？
0: 是，你看我们有说到一些航司的这个飞机餐是绝对的难吃，
1: 嗯，
0: 也提到了一些航司的这个服务啊，包括餐食啊，是特别的贴心。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

0: 来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是的，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想要来分享你在飞机上的一些所见所闻，你的飞机餐好吃吗？这个体验怎么样？都欢迎来晒图晒真相。来看到后台听友的留言，天锦他说了，说费点心思把餐做好吃那么一点点真的很难吗？
1: 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飞机上做好吃真的很难啊？
1: 飞机上不都是预制吗？然后上了飞机以后它会有一个大蒸箱，你见过吗？
0: 就
1: 他
0: 会把，你见过？
1: 我去看过。
0: 我完全没关注过，真的一下子就问到了我的盲点。
1: 我看过，就是在登机之前你会看到那个乘务员，他会先拉着那个货物从那个货物舱然后先进去，然后就是那个靠近机尾部的地方，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大蒸箱。你听得好认真啊，你不要这么认真行吗？
0: 怎么了？我汲取一下新知识，我下一次再去坐飞机的时候我一定会关注这些的。
1: 哦，他是会把那个大，就是成箱的，有的是泡沫箱，有的是那种就是集装箱，然后就搬到那个后舱，然后呢就会看他们咣咣咣开始往进塞，然后快到了那个饭点之前呢，那个乘务员就会打开那个蒸箱，它会有那个加热的那个功能，然后呢它不是都是铝箔的饭盒吗？就很好加热
0: 啊，
1: 就热一下嘛。
0: 有可能还得是反复热过的是吧？那话不能这么说，我刚刚收回，手动撤回刚那句话。
1: 我可不知道啊。
0: 来看到呵呵后台说了，说难忘川航的红糖馒头。
1: 哎，
0: 空姐拿小竹篮子装的，后面的小孩不吃，我就问他说，哎，那份能给我吗？回头空姐转了一圈回来问我还要吗，真的特别热情。
1: 是，就是首先人家会确保每一位乘客都能够吃到，
0: 对，
1: 然后如果有剩余的话一般也会给就是需要更多量的一些朋友，对吧？
0: 是的。还有 CC 他说不吃盒饭，吃点零食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太饿还是吃点盒饭吧。
1: 对，我觉得就是虽然难吃，但是在飞机上吃一顿餐这个体验挺好玩的。
0: 对，我而且我觉得整体过程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的。吃什么倒还真的没
1: 有那么重要
0: 印象。
1: 对，王大可说了，他说我觉得飞机餐还挺好吃的，尤其是下航的。对呀，我们刚才不是表扬这个下航了吗？对吧？栗子球也说，他说我还挺爱吃飞机餐的。你看，
0: 是
1: 大家对这个飞机餐的看法真的不一样。
0: 还有朱莉亚，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飞机上可以自带泡面的，然后让空姐用50度的水给你泡一下。
1: 这能泡开吗？
0: 我也想问为啥是50度的水啊？
1: 那飞机上是不是就是那个水不太好烧开啊？
0: 嗯，
1: 它海拔高。
0: 你觉得你问了一个知道的人吗？特别认真的问
1: 我。可以认真的分析一下，对吧？
0: 对，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就是飞机餐难吃，它是因为高空飞行当中客舱的噪音和干燥的环境，它会让人最高丧失70%的味觉，就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研究结果。
1: 嗯，就是你大概已经是听过无数次了，但会越想越觉得这只是为航司开脱的一个借口吧。
0: 对，当然你像刚刚张小白给我们讲的他的所见所闻，就是他看到冷链运输之后在飞机上这复热的这个备餐流程，
1: 对，
0: 确实值得我们大家留给飞机餐一些小小的包容。但是你看飞机餐他所面对的其实也并不是排队打卡网红餐厅的一些高标准的时刻，尤其是我们很多经济舱的旅客，我自己也是，要么就是饿着肚子赶上了飞机就吃口热乎的就行，要么就是无聊的靠清理手机相册打发时间，发餐之前就快速的紧张的在脑海里面去想说，哎呀，我到底吃哪个吃哪个，我是吃鸡肉的还是吃牛肉的，就会反复去想。其实这些从来都不只是段子，它是很多朋友的真实的心态。
1: 那个脱口秀是怎么说来着？说哎呀，马上到我了啊，已经发到我边上那个人了，3、2、1发餐。
0: 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只要不是在我睡着的过程当中发餐，我都有这种体验。
1: 是，我跟你讲，我每次就是在飞机上睡觉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到了那个发餐点我自然就醒了，然后发到前3排的时候，就快到我的时候，
0: 不，因为大家会动，
1: 我已经开始激动了。
0: 对，大家会动，然后会拉开小桌板，会状态是不一样的，会有呼嗦呼嗦的声音，
1: 就稀稀疏疏的那个期待的声音。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马上你周围环境声音一变，你就会从睡梦当中慢慢的醒来啊，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要吃饭的时间了。
1: 你知道我原来体验就是那种国际航空，因为它时长比较长嘛，然后我全程都在睡觉，但是我没有错过一顿飞机餐，就是每餐 到点，然后吃，吃完接着睡，然后接着吃，接着睡。
0: 我也是，我也是，就是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就感觉在飞机上的体验还挺好的。我刚突然在幻想，万一你说就是全场人都睡那种场景啊，然后得看是武汉那边吧，或者是东北那边的空姐，就是出来以后拿个大锣就开始敲，
1: 咚。

0: 放饭啦，放饭啦！
1: 不是你这多少有点像那个，就是饲料厂说“
0: 驴过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1: 这种感觉不太好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飞机上吃的这份预制菜啊，它到底好不好吃，最后还是一笔经济账。只要航司舍得花钱，就注定不会难吃到哪儿，对吧？
0: 对，你像是我们提到的，像川航啊、海航、厦航这几家航司，它都是为了打出一个差异化服务，比较舍得在航空餐上去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有成本。那其中呢，刚刚我们在听友当中有提到的厦航，它是一边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一边宣传自家美食，一边还准备把门店去开到线下，对不对？
1: 人家是有头脑有计划的。
0: 是，但有一些航司就不一样了啊，常年被吐槽飞机餐的水准呢，当然也不能够代表人家背后航司公司的真实水平，很有可能就是极简风啊，缩小成本，对吧？比如说东航上我们常见的那个配餐小面包，经常有人在社交平台也是求同款，就是简餐面包，给大家去慰藉一下旅途的劳顿。
1: 哎，还有那个在北师大开业的南航空厨线下店，据这个专业人士就介绍了啊，说他们这类的店铺卖的这个咖啡和面包都还挺不错的呢。
0: 嗯，其实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造成各个航司明显差距的一个源头，还是在航司的餐饮成本上。
1: 嗯，
0: 这成本高了，那自然就吃的会更好一些。
1: 嗯，
0: 成本低了，大家就吃点小馒头。
1: 这叫什么呀？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0: 那必须的，所以吃的好不好，大家快速的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家航司经营成本怎么样。
1: 哎，对，飞机餐的好吃与难吃啊，可以说是在航空公司的一念之间。
0: 嗯，真是。
1: 是吧？这航空公司手里的打饭勺和食堂阿姨那是一样的精准，在需要美名的时候呢，哎，那咱稳一点；需要利润的时候呢，哎，多抖两下。
0: 完了，你这个多抖两下，我立刻脑海当中那个画面感真的扑面而来，哗唰哗唰的，
1: 对吧？
0: 但其实我特别期待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因为我看我们很多听友分享的都是文字，对不对？
1: 嗯，
0: 我好期待你们的照片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
1: 好像也没有拍过照吧？
0: 我确实现在一下子两下子找不到，但是如果有的话，非常非常期待啊，因为有图，这个真相感才会愈加强烈。哇，我吃瓜的心真的已经非常澎湃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飞机餐啊，这白白这位听友他说了，我从这个内部人士啊了解到过一些真相。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正经饭没几个好吃的。
2: 嗯，
1: 不过你要是不太饿的话，可以选择那个水果餐。
2: 哇，我从来没点过。
1: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个水果餐呀分量大，种类还不少，而且呢有那种配着进口黄油的时候猛猛炫黄油面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哦，
1: 再有就是婴儿餐，没盐免嚼，不太好吃，但是里面呢有时候啊有这个婴儿果泥，味道还不错，挺健康的，可以当零食吃吃。
2: 你这真的是费心了，真的是从业人员给到的一些秘密暗号，我谢谢你。
1: 哎，
2: 非常的感谢你。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信息。
1: 再来看看，这是某某，他说了这个研究经济舱飞机餐啊，让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很穷，还穷讲究。
2: 你说谁呢？说我俩呢吧。这不就是俩研究飞机餐的主人公吗？跟大家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1: 哎，然后这个半岛飞帅他说航空公司说了啊，就你那点机票钱还想吃什么好玩意儿啊？
2: 啊，那不行，我是消费者，我就得吃点好的，你要不你就别给我吃。
1: 行，那全价机票付一下吧。
2: 要么别给我安排，既然安排了我觉得就得做得差不多。
1: 哎，这是很多这个乘客的心声哈。再来看看 TT， 他说了几年前坐全日航空，
2: 哎呀，他们的餐食应该还不错，
1: 挺豪华的，然后说下次专门又订了一次啊，说这个登机前发现好多啊这个外国人在机场便利店买盒饭，上去才知道哟，这趟飞机居然没餐。
2: 哎，合着你专门订了刚好中午能够在途中的飞机是吧？你这也太不凑巧了，下次还是订那原来那趟吧。啊，
1: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过饭点的这个航线他就会含餐，
2: 对，
1: 然后非饭点的这个航线可能就没餐了。
2: 可是他明明就是冲着饭点去的，对吧？
1: 对。
2: 来看到 AA Trad， 他说嗯，我可能是为味觉丧失者，对飞机餐要求不高，不要太咸就可以，我基本上都能吃光。
1: 我也是，
2: 这跟我一样。他说不过呢也想分享一下吃到不错的餐盒。
1: 嗯，
2: 他说去年坐 MU 9197，这么详细了
1: 啊。
2: 啊，从上海当时是去成都，早餐的餐食丰盛的我都不敢相信。
1: 快说说吃啥了。
2: 有肉丝炒面，有裙带菜咸菜，
1: 还行，
2: 有红丝绒蛋糕，
1: 这还行，
2: 有胡蝶酥
1: 啊，
2: 还有果干坚果，还有大白兔奶糖。
1: 看这自己在家早餐都不见得有这么全乎。
2: 那当然了，还谁给你带大白兔奶糖啊。他说还有啊，坐亚航试了一下付费餐食，
1: 咋样啊？
2: 17块钱，17块钱的人民币、啊、椰浆饭觉得挺不错的、
1: 啊、
2: 还有7人民币的拉茶也很好喝，建议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1: 这是一个好的推荐啊，大家正好赶上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再来看看，这是洛言，他说入职国企的我能有机会旅行坐飞机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2: 啊，怎么回事？
1: 就是平时没有假期，也没有时间出去玩，
2: 平时没有假期，然后也不舍得出去玩，是不是？啊、我现在有一种心理，就但凡有个假期让我出去玩，哎，我就想，哎，得花我钱，哎呀、啊，好心疼，我不想动，一下都不想动。
1: 哎，再来看一下雨辉啊，他分享自己的这个飞机餐，他说飞机餐国内推川航，国外推阿联酋航空，说这川航的空姐一言不合就开启喂猪模式了，额外加餐包也就算了，还配有辣椒酱，一人一大勺。

0: 基本呢从上飞机到下飞机一直到吃到你撑。这阿联酋飞机呢也是啊，无论是经济舱还是这个商务舱，那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还有素食餐。
1: 嗯，确定确定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还有兰兰他说，早班机不要为了给我塞一个干面包让我强制开机就可以
0: 啊？
1: 怎么了？这是有所体验吧？
0: 就是一般早班机大家都很困对吧，然后你要不你就别发了，你要发的话就吃个大家舒服一点的东西。
1: 阿紫说了，说南航啊可以选不吃饭，会给500里程，配合便利店随便吃点也挺好的。其实
0: 哎，我觉得这个好，
1: 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正常是给200呢？
0: 嗯，不一样，航空公司不一样，它的优惠政策也会不一样。
1: 嗯，还有人提到这个南航的海鲜餐也是可以的
0: 哦，
1: 说有虾仁有鱼肉有水果有蔬菜，
0: 可以、啊、
1: 说没有那种黏了巴呼的酱。
0: 嗯，
1: 最主要呢还能够提前发餐，
0: 这不错，
1: 提供完新品直接就可以吃，而且整体吃的比较清爽、
0: 嗯、
1: 下次想挑战一下咱们提到的这个印度餐食盒。
0: 哎，还有这个神经骂说了，说有饭吃就不错了。以前啊在那个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然后乘坐他们的航班，说4-5个小时愣是一口吃的不给，只有花生米小饼干和饮料。我做过更夸张的。
1: 怎么了？
0: 也是国外的。
1: 哎，但是我想 Q 一点，这个4-5个小时，如果说你刚好没有间隔中餐或者晚餐和早餐的时间点，它确实很有可能不给，就给你点小饼干就不错了。
0: 不是，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它真的是就是把那个经济压缩到极致
1: 啊。
0: 我遇到过，就是不仅不给你发餐食，就是你在飞机上喝一杯水都要收费
1: 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0: 哦、对，就是夸张到这种程度。
1: 我想问一下是几个小时啊？
0: 我忘了，应该时间不长。
1: 哦，那不长还能够理解，
0: 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某些小国家，然后你知道吗、哦、就是到了那个飞机场以后，他连那个行李的那个传送带都没有，就是一个大水泥台子，
1: 也就是手拎上去呗。
0: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搬运工哐哐给你扔你的行李，然后你就心想啊，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
1: 哎，此时此刻我有一点点心疼他们，就我觉得他们可能运营起来是挺难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养很多的员工也不容易。
0: 是，
1: 所以你还说啥餐食呢、
0: 啊、
1: 谁也别喝了对吧。另外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述的各个航司的各种飞机餐的体验、
0: 嗯、
1: 我们俩呢抓紧时间去给大家检索了一下各个不同航司，尤其是来自于国内的他们的航司的餐食照片、
0: 嗯、
1: 可以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我们会用语言来解释说明。首先先来说到大连航空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份菜，它的主菜呢是红酒酱汁牛排，主菜当中呢还有三色蔬菜做搭配，小菜呢有土豆泥加一个煎蛋卷，不喜欢米饭的话还有面条选择啊，这个一般的航司都有。那甜品呢是有糯米糍，另外还会附送一小包点心作为零食，所以整体看上去其实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0: 好丰盛啊，不得不说。再来看看这是东方航空的啊，东方航空呢同样也是一份很标准的餐食，主菜呢有这个白汁蘑菇焗海鲜饭。
1: 哎，我不太喜欢在飞机上吃这种焗饭
0: 啊，
1: 有点黏糊。
0: 就是，而且它不是真的焗，你想它是提前焗了，然后再给你蒸一下，热一下，
1: 对，然后再热一下。
0: 对，然后它有餐包啊，就是一份这个火腿沙拉，还有一小份的水果拼盘。你别管它好不好吃吧，就是单从这个营养和热量来说，还是挺可以的吧？
1: 对，一定是能够给到你充能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张小白有提到过的那个香港国泰航空。
0: 嗯，
1: 首先它的这份餐食啊，颜色很夺目，因为呢主菜是酸甜可人的菠萝咕老肉配炒米饭。有人说这个干炒牛河和咕老肉呢是最能够体验粤菜餐厅水准的，
0: 是。
1: 而香港餐厅它的这个咕老肉大多味道比较正宗。嗯，那这份飞机餐除了主食之外，也有一个沙拉，还有一个奶皮，看起来啊感觉小吃也是不错的。
0: 值得提到的是呢，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啊也是为乘客提供免费的哈根达斯的雪糕的。
1: 对，刚刚你提到那个甜品，哇，这点真的好贴心啊。
0: 是，就不少那个晒国泰航班的一些飞机餐的网友啊，是专程会上图这个给雪糕一个特写的。
1: 是，我们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些都是经济舱的一个提供的飞机餐。嗯，算不上华丽，但我觉得算得上也都挺可的，就是挺可以的、
0: 还可以。那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飞机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1: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 87.9

0: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眼下养娃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和几十年前的散养放养式育儿不同，年轻一代的父母在养娃上可谓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养出一个高质量人类就成了全新的育儿目标。于是视力、整牙、身高和鼻炎俨然成为压倒父母的四座大山。比工资涨得更快的是养娃的成本，而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时间、精力，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大山。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你曾在放学时路过学校门口，你就会发现现在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近视。近视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学之后课业负担重，用眼需求增多，户外活动的时间呢却大幅减少，即使很少使用电子产品也会给眼睛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环境之外，遗传因素也是尤为重要，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孩子的预防近视之路必定更加困难重重。为了让孩子远离眼镜，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要使出浑身解数，电视不能看，手机平板别想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动画片而爆发的无数次家庭战争。更痛苦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近视的发生。当孩子说自己上课看不清楚黑板，对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除了手术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矫正近视，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只能延缓加深的速度。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希望，父母也愿意付出颇多，每半年做一次视力检查和眼轴测量，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500元。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评估是否换镜。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0000元到60000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牙的好处背后，是甚少与人言说的整牙之苦。每次复诊后的牙齿酸痛，金属托槽磨损出的口腔溃疡，加倍困难的口腔清洁。

解等等，每一样都让成年人痛不欲生，更不用说是七八岁的孩子了。一个网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一米八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10000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当代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三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10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放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1米8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届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推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盖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 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辛比辛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还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养时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儿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83.7%，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

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

高政策服务，一个立体鲜活的中国，让头回客赞叹，让回头客惊喜。而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点点滴滴不过是日常。不妨看看中国人的生活片段，清晨下单的生鲜能短时送达，眼下居家

保供稳价机制与民生保障政策等协同发力，从设施农业、冷链物流到种业技术突破、产销精准对接，农业现代化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携手前行，告别靠天吃饭，守护稳稳幸福。再拿推窗见绿来说，群众的生态福祉是各地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以及盘活闲置空地、改造老旧片区等一系列组合拳的成果。融入日常的细微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彰显治理精度、发展温度，以科学布局破解发展失衡难题，以精细管护守牢

基础设施配套、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治理效能、乡村文明建设的工作进行综合考评。近年来，滨州市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完善农村道路、污水管网、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大力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做强苹果、中药材、乡村文旅等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移风易俗，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滨州市六个村成功获评省级示范村，是对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滨州市将持续用好示范创建成果，充分发挥示范村标杆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持续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滨州画卷。播讯员李晶晶报道。近日，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养老助餐点内，十余位老人围坐一堂，一场生动暖心的餐前微宣讲温馨开讲。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活动现场，滨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以案示法，结合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细致讲解投资养老、免费领鸡蛋、虚假中奖信息等老年人高发骗局，逐一拆解骗子的作案手法与话术套路。轻松温馨的餐前氛围，让老人们轻松学、听得懂、记得牢，切实提升反诈防骗意识，熟练掌握防骗技巧。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党员骨干主动参与本次宣讲志愿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务农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现场发放农机安全宣传彩页，内容涵盖农机设备检修保养、田间规范操作、高温作业避暑避险等实用知识，全方位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发放了印有农机安全标语的帆布袋及生活用品，将安全科普融入日常生活，让安全提醒常伴左右。社区李大爷由衷地说，反诈防骗、法律常识、农机安全，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最关心、最需要的知识。老师讲得通俗易懂，特别接地气，我们一听就明白，记起来也方便。摒弃生硬说教，把大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小故事，让短短餐前一刻钟宣讲成为养老助餐典礼的一道暖心的精神佳肴。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小一介绍，这种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宣讲形式深受老年居民喜爱，社区创新探索接地气的宣讲模式，立足老年人认知视角，用通俗语言讲述身边故事，普及实用知识，让理论宣讲带着烟火气，沾着泥土味，透着暖意，在养老助餐点落地生根，鲜活起来。如今餐前一刻钟微宣讲，凭借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扎实的成效，已然成为滨州市基层理论宣讲的亮眼名片。通讯员刘娜报道。近日，水口镇对辖区所有殡葬服务经营门店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和规范化备案登记工作，以精准监管推动全镇殡葬事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专项行动坚持全覆盖摸排、标准化核查、规范化整治的工作思路，对辖区殡葬经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工作人员严格核验各门店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经营范围等核心信息，
重点排查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非法从

业等违规行为，逐一核对经营法人及从业人员身份信息，全面摸清辖区殡葬行业经营底数，同时详细核查门店服务项目、经营模式及收费标准，常态化推进经营主体备案登记，督促商户全面公开服务内容、收费明细和服务流程，从源头杜绝捆绑消费、隐形收费、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政策宣传同步推进，向商户宣讲殡葬行业法律法规及文明殡葬政策要求，引导商户守法诚信、规范经营，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闭环处置，轻微问题现场整改到位，难点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隐患问题清零见底。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全镇殡葬服务经营底数全面摸清，行业监管台账、经营主体信用档案进一步完善，有效净化了殡葬服务市场环境，大幅提升了殡葬服务规范化水平。水口镇将建立殡葬领域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工作机制，持续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动态备案管理和政策宣传引导，常态化整治殡葬行业各类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殡葬服务流程，净化市场经营环境，全力保障群众合法殡葬权益，持续培育文明节俭、绿色简约的殡葬新风尚，以扎实的民生服务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体脂率越低越好吗？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体验者分别用三种方法测量体脂，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 而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 37.1% 和 24.1%， 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最大相差 11.2%。 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那么，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专家建议，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的身体成分评估，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是否健康的结论。针对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衣物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次至两次即可。体脂率越低越好吗？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但专家强调，体脂率过低不一定是件好事，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体重总体变化、腰围脂肪分布、体脂率身体组成、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等代谢指标。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追随作家周沙尘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镜泊湖，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近距离地观赏了镜泊湖的秀美风光。那么本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镜泊湖之旅，一同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吊水楼瀑布的两侧巨石峥嵘，悬崖峭壁，置身在山崖旁边，俯视深潭，有如身临万丈深渊，令人头晕目眩。一棵古榆树枝繁叶茂，宛若一把天然的巨伞，挺立在悬崖的巨石之间。古榆树下还有石级延伸到黑石潭底的水面边缘。在树影婆娑中，一座小巧的八角凉亭平沿而立，这就是俗称的望湖亭了。亭畔潭边有铁环锁链的护栏，有平坦如同台子一样的石块，游人或站或坐，在这里可以十分惬意地观赏瀑布。据说黑石潭深达60米，直径100米，但是潭水却清澈见底。每逢晴空丽日，阳光照射瀑布的时候，经常还会有彩虹出现。每当游人适逢这样的盛景，无不为之惊叹。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飞落千堆雪，雷鸣万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路尽暗秀。堆雪浮云，其壮丽可见一斑呢。大呼山是镜泊湖的八景之一，这个兀立于湖中的岛屿，是地壳断裂以后遗留下来的残块，高出水面65米，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状似一头水牛横卧在湖中，正在埋头饮水。岛上古树森森，浓荫蔽日，春天里青桉杜鹃、玫瑰、李花、杏花竞相怒放，绚丽多彩。沿着山路登临山顶，满目都是锦绣绝色，远眺重峦叠翠，水天一色，湖上流光溢彩，烟波迷蒙，近观游船如梭，送来阵阵笑语欢歌。可是轻摇船桨慢放行的画面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马达声声扰清梦了。白石喇子这一处景观是由3座白色的石峰组成的，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其实是一座底部相连的白石层叠的崖岛，错落有致地罗列于大孤山前湖的左岸。远远望去，石壁插天，白光映日，威武雄壮，巍峨峻险。小孤山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相传是红罗女晒渔网的地方。有诗这样写道：镜泊湖处有仙子，湖光山色增颜多。这诗句既牵涉到有关红罗女的传说，也是山光水色的写实。从大孤山上行拐向西南，一路上却有看不尽的变化无穷的湖景。白云在湖面上飘荡，鱼儿在碧波中穿行，群山相互搀扶倒映湖上，俨然一座天然的宫殿。航船行到狭窄的地方，两岸的山崖好像要倾倒下来，翠岭像屏风似的挡住去路，似乎水路已经到了尽头，但一拐弯又豁然开朗，浩渺的湖面又呈现在眼前，给人的感觉却如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在峰回水转中，眼前时时出现小巧玲珑、清秀俊逸的小孤山，这也是火山岩断裂的残块，
距离北湖头约30公里，高出水面9米，面积是大孤山的1/5。山形酷似雄狮斜卧在湖面上，岛上小径幽曲，树木葱郁，有瓦松、卷柏、栗树、白桦等林木，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一棵高达20米的古老红松挺立于岛的东角，傲然俯视着群树，大有孤标出世的气概。城墙喇子这一处景观位于小孤山的正右岸上，这是一座12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相传是唐代渤海国时期为了防御契丹族的侵袭而建成的，如今十里城基犹存。东面呈长方形，城的西门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城垣是由花岗岩垂直砌成的，三面临湖，形势十分险要。根据宁安县志记载称，欲登山看城，非从西南曲折盘道不能上达，城为天险。遇水环护的城墙脚下有一口渤海古井，里面的清泉甘甜可口，非常好喝。对岸山崖的石洞中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墓葬，登上城垣俯瞰，遥想当年，据险而守，固若金汤。这座古城遗址也被列为湖中的八景之一，在自然风物中点缀着一个历史的沉寂，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这些景观的内涵。珍珠门是湖中八景的第六景，有一句诗这样赞扬它：莫道金钗无华饰，珍珠袖上碧罗襦。这一处景观在南湖中最狭窄的地方，历来宛若两个珍珠砌成的门扉，对峙于湖中，相距大约10米，是湖中的交通孔道。两个小岛大约高出水面15米左右，

名字是三清庙。庙里有个道士苦修成仙，山因此而得名。如今古庙已经变成废墟，前院宽敞，绿草如茵，花木扶疏，优雅清静。南山是古湖盆，北山群峰塌陷成湖，老哥喇子又称为老孤山，是南湖中的一个小孤岛，呈灰褐色，是一堆奇岩怪石堆积而成的岩崖，状如一只栖息的老孤，因此称为老孤喇子。岛上树高林密，树杈上老孤巢星罗棋布，堪称奇观。无数的老孤翠鸟栖息其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鸟乐园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镜泊湖之行。其实镜泊湖历史悠久，中华民族很早就在湖区的附近一带生息，湖畔迄今已经发现大批的文化古迹，比如石斧、石刀、古针、黑陶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还有许多古城的遗址，比如在阎王鼻子有渤海边城，老黑山有四座古城的遗址，南湖头有几座大城址等等。这些古文化不仅非常具有历史价值，也吸引了无数游者浓厚的兴趣。火山口原始森林是镜泊湖风景区的又一大奇观，俗称地下森林，位于镜泊湖西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由大小不等的7个山坑组成的。大约在10000年以前，火山喷发后自然下陷，形成9个巨大的深坑。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深坑里生长起茂密的原始森林，包括红松、紫椴、黄菠萝、水曲柳、黄花松、鱼鳞松和落叶松等珍贵树种。它们长在露天，接受着阳光和雨露，总面积达66900多公顷，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宝库。这里驰名中外，是世界有名的火山口原始森林。据说3号火山口地势险隘，上山下山都颇为艰难，需要借助一些路边的树木才行。1号火山口是庞大的森林，雄伟而壮观。由这里向下望去，谷底的林木蔚然深秀，云烟缭绕，阵阵冷风夹着清香，让人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时地下森林的妙处就更加凸显而出了。最后要说的地方是镜泊山庄。在湖北岸的半岛上，有一幢幢建筑别致的小别墅，掩映在万绿丛中，这就是镜泊山庄了。整个湖区峰峦叠翠，湖水碧澄如镜，湖光山色与附近的熔岩隧道、地下森林，构成了奇妙深邃的镜泊风光。文物古迹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镜泊湖就这样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前来游览、避暑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人们。从镜泊山庄乘游艇沿湖上溯，一路可以尽情地饱览湖中的风光，实在是让视觉和心灵都颇为愉悦的一件事。镜泊湖

0: 吴虽然少有人工点缀的亭台楼阁，但是胜在自然景观多种多样。比如现在被列为自然生态重点保护的熔岩隧道，就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令人神往。众多的湖滨风景也格外的吸引游人，号称地下山寨的江坎子，荷花盛放的莲花湖，远古部落居住的莺歌岭，以及因为恰似一对鸳鸯而得名的两座熔岩礁石鸳鸯池，无不各具情趣，值得游览。湖西有绵延数百千里的张广才岭，山上的森林十分茂密，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大，因此树木生长迅速，树种在百种以上，主要有落叶松、冷杉、云杉、柏、桦、柞树等，还有比较名贵的胡桃鸠，而森林中更有珍稀的虎、豹、熊、鹿、獐、豹、灰鼠等动物，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动植物的乐园。除此之外，镜泊湖的水产也非常丰富，这个长达百里的淡水湖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天然渔场，鱼类的品种很多，有红尾、大白鱼、桂鱼、鲫鱼、鲤鱼等。而被称为鲫鱼之王的镜泊湖湖鲫更是美味，体大肥胖的湖鲫一条可以达到2-3斤，肉质细嫩味鲜，常常被人们用来烹制鱼汤或红烧，味道很是鲜美。据说过去还曾经被作为皇室的贡品，因此来到镜泊湖一定要记得品尝一下。这里的森林还盛产野生榛蘑，它是中国黑龙江特有的山榛之一，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榛蘑味道鲜美，而榛蘑炖小鸡这道菜更是东北人招待贵客不可缺少的传统佳肴。榛蘑里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经常食用还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开心，益气补肌，有延年轻身等等作用。可以说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镜泊湖实在是浑身是宝啊。您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走一走，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神奇壮美，又是怎样的震撼人心。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计时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一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如在午时能睡上片刻，对养心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使下午乃至整个晚上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一年四季都需要午休，但是每次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左右，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能躺下来，千万不要趴着睡。根据调查呢，很多老寿险啊都有保持午后小睡的养生经验。接下来这个时辰是未时，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了。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之间，此时是小肠经当令。当食物当中的营养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使血液的浓度突然间增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喝杯凉白开，或者是喝杯清茶，稀释一下血液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4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酉时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适合大家休息和准备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但是要保证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多吃点新鲜的蔬菜，补充一些维生素，还可以疏通肠道，调理肾经。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是虚时，
虚实是适合吃饱饭之后散散步的，这个时候啊是心包经当令，以散步纳凉，晚饭过后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呢到小区的公园里头散散步，对于消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亥时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适合休息和入睡，此时当值的是三焦经。三焦呢是具有通行诸气、畅通百脉的作用，人在这个时候睡眠，百脉和脏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做好了梳洗工作之后，就可以泡泡脚，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段时间啊，人体呼吸开始减慢，体温呢也逐渐的下降，阳气微弱。另外，子时、丑时和寅时是睡眠的时间，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之间。子时体内是以副交感神经兴奋为主，体温下降，呼吸和心率以及脉搏都会减慢，肾上腺素的水平也降低，外周血管扩张，内脏各器官的功能也在下降，但是大脑褪黑素含量开始增高了，从而呢就会诱导人体进入睡眠放松的状态，也就是说此时人体较为虚弱，最宜休息，同时呢睡眠质量也比较高，最能够解乏。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啊，丑时的肝经当值，此时呢阳气比胆经当值之时还要强盛一些，通过睡眠可以让肝血得到休养，使肝脏主疏泄、主藏血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丑时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是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养好肝血。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呢是寅时，是肺经当令，肺为焦脏，所以呢寅时要好好的休息，深度睡眠，养精蓄锐，尽量不要在此时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此时开始由静转动，对血气的需求量呢也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心脏病患者可以因气血供需的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不注意休息的话，或者是晨间运动过早，或者是起床太猛，那就有可能此时是病情加重了。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一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四五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伤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呢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3克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于

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5月，意大利著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的代表作《那不勒斯的萤火》中文版由北京白马时光图书正式引进发行。这是一个关于友情与亲情、迷失与成长的故事，一部充满力量的小说。今天的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不勒斯的萤火》。《那不勒斯的萤火》这部小说以20世纪黑手党和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男人间横跨30年跌宕起伏的友谊故事，讲述了意大利时代变迁下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成长与救赎。意大利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地，现在人们提起意大利，总会想到足球、披萨、罗马斗兽场、比萨

铁塔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在意大利浓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崇尚暴力的组织——黑手党。这种组织在意大利盛行，许多人从小就被这种黑手党文化所影响。在黑手党深厚的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文学著作、经典电影更是多不胜数，像《教父》《豪情四海》《美国往事》等等。人们开始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黑手党的背景和发展。我想将来人们了解黑手党的文学作品里还需要添加一本书，《那不勒斯的萤火》。这本书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所著。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从小就受到了意大利深厚的黑手党文化影响。他的文字干净大气，骨子里刻有对意式黑手党的文化憧憬。他擅长用写实的方式构造出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故事，而《那不勒斯的萤火》正是如此。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少年在相遇相知中蜕变成长，又在命运戏弄下分离，各自对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两人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马尔切罗在6岁时认识了8岁的利奥，那一年马尔切罗与父母一起回到那不勒斯，在这之前父亲在基层银行服务。利奥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马尔切罗看见利奥走在人行道上，那种自己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马尔切罗心生嫉妒。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满脸轻蔑的神情，充满威胁的目光，都无法控制地吸引着马尔切罗。当马尔切罗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利奥一起踢足球时，马尔切罗回忆说，我和利奥渐渐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我们一起度过了5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年少纯粹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陪我们走过年少的那个伙伴却总是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守护，不肯离去。利奥告诉马尔切罗，如果你不努力就没有人会在乎你。马尔切罗一直在利奥的引导下成长，即便他永远是跟随的那一个，即使他常常被利奥笑话说，你又想拉肚子了。在利奥淡出马尔切罗的生活之前，马尔切罗已经感觉到了他与利奥之间关系的无法挽回。曾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相同的道路，利奥家庭的衰落和马尔切罗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属于他们那份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却正在马尔切罗眼皮底下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的纯洁。21年的沉默之后，利奥重新出现在了马尔切罗的生活中。这期间两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利奥给马尔切罗带来了父亲的消息。马尔切罗的父亲爱德华多在马尔切罗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爱德华多一直渴望儿子远离堕落，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当爱德华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无力反抗时，他决定自己出手来扫除障碍。《那不勒斯的萤火》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这里提到的两本书恰巧都读过，只是时间有些久远，记忆有些模糊。阿米尔在哈桑的陪伴下长大，在心有愧疚之时，阿米尔选择了逃避，在无法面对哈桑时，阿米尔选择了陷害。

哈桑洞悉一切，却始终沉默。与马尔切罗略有不同的是，阿米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无法抗拒地记起自己年少时的懦弱，幸好老人阿辛汉给他指出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马尔切罗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已经习惯跟随，跟随利奥，跟随父亲，跟随妻子。利奥把有关马尔切罗父亲的秘密告诉马尔切罗时，马尔切罗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沉默还是勇敢面对。这一次利奥让马尔切罗自己选择，他不再是那个给马尔切罗指路的少年朋友。马尔切罗的母亲告诉他，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的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这光亮或许微弱，但一定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石馒头的父亲》，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石馒头的父亲，作者邓维。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儿。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地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

0: 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接下来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石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黏黏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呐，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0: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家委会里有多少戏。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家委会就是一个由家长代表组成的班级委员会，本意呢就是增强家校合作，帮助老师全心教学，协助监督班级管理杂事，同时呢与老师及时沟通孩子们的成长动态。但是在现实当中啊，这个志愿者组织可能充斥了各式各样的人情投资，甚至裹挟其他家长的意志。虽然呢网上热议的家委会选举竞争的是不可思议，但事实是呢，选举产生的家委并不占主流，更多的情况下呢，家长们会毛遂自荐，然后呢由老师亲自敲定。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家委会的竞争不激烈啊。通常呢，老师需要考察每位家长的职业、教育背景、空闲时间以及管理组织经验等等。在一线城市的部分重点学校，家委会候选人甚至还要参加数轮的面试，才最终能够拿到家委会的应聘证书。资源与时间呢，是班主任考核家委会成员的两个重要指标，而越是大的城市，越是好的学校，家委会里戏就会越多。有时候啊，七个家委里有六位 CEO， 好几个都是那种霸道总裁的脾气，控制欲很强，决策果断，却很少倾听。他们的思路永远是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极度自信。就算争取了一个音乐会的活动承办，也会让家委会硝烟四起。两位个性强势、互不对付的 CEO 给出了不同的活动策划，彼此呢互不妥协，最后呢还在群里互扯头花。不同的家委会呢，对待钱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你看，小学期间，家委会顶多选择给老师送送花啊，送送水杯啊，但是到了初中，价格上万的首饰也是稀松平常的。而家委会成员的教育理念呢，也会发生一些冲突哈。你比如说，这个总裁们都强调快乐教育，课外作业能免则免，也不支持订阅非必须的一些教辅。毕竟他们的孩子以后要么上国际高中，要么直接出国留学。但这种理念对于要参加国内中高考的学生，无疑是不公平的。但无奈是什么呢？这些由精英家长组成的家委会，往往可以暗中左右一个班级的活动方向和教育风格。不过家委会里精英云集也有好处啊，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更好的资源。你比如说，有的家委会的成员是全国知名的大数据专家，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大数据的重要性，他亲自编写了一本面向儿童的科普书《什么是大数据》。还有一位家委会的成员是玩具厂的老板，曾经也是带领全班同学去玩具厂参观，游览结束呢，同学们在园区内的游乐场一起玩耍，每一个孩子呢都玩得很开心。但父母没能力抛头露面的孩子，却很难逃离被边缘的命运。以前呢，家长有没有面子取决于自家孩子的学习成绩，但现在这种规则呀，某种程度上被翻转过来了。孩子在班里的存在感多多少少受困于家长在班里的影响力。对于那些职业普通、收入普通、家长默默无闻的家长，遇到一个十级凡尔赛表现欲强盛的家委会，不仅很难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还可能会给孩子埋下自卑的种子，别人家的家长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对于很多寻求人脉资本的家长而言，家委会呢也算是一个理想的社交场域了哈。这几

0: 年呢，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家庭不惜花高价让孩子去学习一些贵族运动，你比如像马术啊、高尔夫啊什么的啊。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积累更多的人脉资本。此前呢，网络上啊有一款爆款的文章啊，是名字呢叫做《哈佛毕业不配进上海小学家长群》啊。有网友曝光了一系列家委会选举的自我介绍，其中呢有毕业于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从事私募基金的妈妈，也有家里25套房、平时清闲能出力的全职主妇，竞争非常的激烈啊。可以预见的是呢，这些家长们一旦组队成功，各自的资源能够实现多方位的一种交换。不过呢，家委会成员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没有艺术细胞的就得从零开始学绘画、学配色，甚至为了帮助班级组乐队，人到中年了还要研究自己小时候一直都研究不透的、搞不懂的这个五线谱啊、音乐理论等等。自己上学的时候呢可能摸鱼，但是家委会待几年之后呢，你可能都学会了摄影啊、编剧啊、音频编辑、视频剪辑等等多项技能，让简历牛了不止一个级别。但就算这样，来自于家长们的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的。有的家委会成员抱怨说，家委会呢就是夹心饼干里的奶油，两头受气，因为家委会承担了一部分本应该是学校老师以及学生自己的任务，几乎孩子们的一切活动都要由家委会来策划和筹办。家委会呢已经成为了活动策划公司兼心理教育辅导中心，但与此同时，频繁的收费、任务传达又无法避免被家长们来去质疑。你比如说这个义卖上啊，家委会呢会给孩子们提供零食，还要帮忙统计收钱。志愿者活动，家委会呢想要帮助给孩子们联系场地，给孩子们制作横幅，方便大家打卡拍照。又比如在艺术节当中，家委会还要去工作室请指导老师、合唱老师、舞蹈老师，800块钱一节课，一上也要5-6节。再比如孩子上初中要参观医学实验室，结果给家委会下达任务，实验室需要学生家长自行联系。于是大家都急了，到哪儿去找可供孩子们参观的医学实验室呢？这家委会就这样承接了原本属于学校的任务，布置作业也成了家委会的超额任务。校方通常声称涉及钱的敏感问题只能由家委会协助了，可现实是一旦有了家委会这个背锅侠，收费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根据通过各类的报道啊，甚至一些学校的黑板、空调、窗帘、打印机等学校基础设备都会需要让家委会来进行购买。另外呢，原本属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基本沟通也成了家委会的责任。家委会成员的作用之一呢就是催作业，每逢节假日就需要帮老师在群里催作业，虽然自己极其不情愿，但是看到家委群里呢源源不断的报告老师已经收齐作业了，还是不得不频繁的去艾特各位学生家长。你再比如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行为叛逆啊、抵触父母啊、不爱写作业，都是一些青少年经常出现的心理状况，也会要求家委会成员带头去跟学生沟通。然而没有教师资格证、没有学过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委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解决孩子们的心理问题。长久以来，父母在孩子的成长教育当中缺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于一些70后、80后、90后一代，把孩子丢给学校也是家长们主流的心态。但是教育当中最怕甩手掌柜，那些父母在家委会担任职位的孩子普遍在班级里更加活跃，对集体活动也更加热心。不过呢，对另一些家长而言，家委会的存在就像一只隐形的大手，在班级决策、儿童教育中默默地施加影响。有些家委会呢成了人情投资的风水宝地，在没有家委会的年代里，家长讨好老师的方式通常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悄悄进行，而现在家委会的成立创造了一个投机的可能，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贵重礼物一旦被安上了集体分摊的前提，送礼好像变得名正言顺了一些。另外呢，家委会真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代表全体家长的意志吗？根据福建新晚报报道，安徽铜陵某中学人均2000元的班费征得了全体家长的同意，而广西晚报也曾经报道过广西柳州一家长因拒绝配合家委会送礼被集体逐出家长群。表面上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案例，然而呢，所谓的多数意见可能也是情非得已。家长群里那些担任家委活跃度更高的成员往往是提供主导意见的，而大部分的家长呢，则会选择随大流。 随着家委会决策的越来越重，老师、家长、学生之间也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现在的老师与家长复制的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老师是命令者，家委会呢是任务传达者，全体家长呢是最终的任务执行者。放在过去，老师能见到家长的时间只有学期末的家长会，家长与老师啊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交集。家委会看似公司化的运作流程，实际上未必更为高效。家委会有详细的职责安排表，财务、审计、秘书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各司其职，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不仅大家的角色会相互重合，而且一些本能由学生自己完成的活动任务根本就不需要流程化的对接。比如学校的开运动会，家委会负责采购清单上的物品，比如说什么运动饮料啊、牛奶啊、酸奶啊、零食啊、面包、运动服装、获奖礼品等等。但是小小的一个运动会，为什么能让孩子们决定自己要吃什么喝什么呢？为什么不让孩子们自己带就好呢？学生的自主性是不是反被架空了呢？群里层出不穷的接龙也会让家委会头疼不已。如果换到以前，学校的通知只需要学生自己牢记传达执行，但今天通知首先要让家长们一遍一遍的响应，孩子们记不记得反倒是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现在的一种现状，你们怎么来看待呢？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1: What do you do?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家委会里有多少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

0: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星班家委会的会长李景秀，我本科毕业于清华，研究生毕业于哈佛，目前是 LNL 公司的 CEO。
1: 大家好，我是家委会的另外一位会长吴远大，我本科毕业于北大，研究生毕业于牛津，博士在读中，目前是 CJNN 公司的 CFO。
0: 今天呢，主要和大家讨论两件事情，一件是给老师送慰问礼物，另一件呢，就是班级的拓展活动方案。
1: 上次呢，大家也提了很多建议，都觉得呢，要买用得上的东西，才能表达我们家长对老师的感谢之情。
0: 没错，咱们班主任老师是女性，一件比较精致的饰品，我就觉得特别的合适。
1: 饰品太多，买不到老师喜欢的就没有意义了，还不如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人人都用得上。
0: 经典款的饰品谁都喜欢，我正好看到了一款迪芙尼的限量款项链，只需要不到20000。
1: 饰品太私人化了，不适合送给老师，还是笔记本电脑比较商务，更拿得出手。
0: 吴先生，我是女人，我更了解女人，比起电脑，女人更加喜欢布灵布灵的首饰。
1: 李女士，我虽然不是女人，但是我知道老师更需要的是电脑。
0: 既然咱们意见不统一，那就来问问大家吧。
1: 可以，咱们大家就在群里投票，哪一个票数多就买哪个。
0: 吴先生，没有人投票电脑，我看还是选项链吧。
1: 李女士，项链不也没人投吗？你看看大家都说什么了。
0: 各位家委会的家长朋友，咱们是家委会，是为老师分忧解难的，老师高兴了，咱们的孩子才能高兴，随便送支笔是不是太没有诚意了？
1: 是啊，我们公司商务会谈都不会送这种1000元以下的东西。
0: 你们说的什么笔呀、贺卡呀、鲜花都太不起眼了，送了等于白送。
1: 对，咱们就不要做无用功了，送就要送到位。
0: 嗯，所以呢，我还是觉得买项链好。
1: 还是买笔记本好。
0: 大家还是投一下票，咱们尽快决定了就买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1: 这样吧，我做一个小程序，大家盲投号码，翻过来是什么那就买什么，怎么样？
0: 那你岂不是知道答案？
1: 都是随机的，我也不知道号码背后是什么。
0: 好吧，我没意见，不过背后的东西一定要是价值1000元以上的哟。
1: 好，我没意见，大家肯定也没意见吧，那就这样吧。
0: 那下面咱们就可以讨论第二项了，就是班级的拓展活动。
1: 嗯，这次班级拓展活动呢，是咱们家委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活动，咱们一定要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
0: 现在咱们国家的航天航空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搞一次航空航天主题的拓展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打开眼界看世界，去到世界闻名的景点去看一看。
0: 我有个合作伙伴有私人机场，可以借给大家参观。
1: 我在埃及有个项目，可以安排大家去金字塔参观。
0: 吴先生，您说的那个项目走得太远了，不太现实。
1: 这有什么不现实的？放寒假就可以去嘛。
0: 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张，怎么可能协调出那么多天一起出行呢？
1: 飞机是没见过呀，我家孩子就是在飞机上长大的，我估计大家也没什么新鲜感吧。
0: 飞机是见过，但是没有见过驾驶员的操作呀。我还认识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馆长，可以专门包场了解。
1: 既然是拓展嘛，就得走远一点，在家门口周末就可以去玩，有什么可稀罕的？
0: 拓展的意义不在于远近，而是在于这个过程大家收获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班主任的老师的儿子也是一个航天迷。
1: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是会长，当然经常跟老师交流教育的问题了。
1: 怪不得你家孩子这次选上班长了。
0: 那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优秀，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1: 我家孩子也很优秀啊，毕竟遗传了我的优秀基因。我家孩子主要是淡泊名利，不争不抢，所以呢，只当了个副班长兼学习委员。
0: 既然咱们的意见不统一，那还是大家投票决定吧。
1: 行，公平合理，二选一，是去航空航天博物馆，还是去埃及？大家说说吧。
0: 怎么群里没人说话了呢？
1: 可能是大家都在上班，没时间看群吧。
0: 应该是，我还是艾特一下所有人吧。各位家长，请看到群消息的人尽快回复，为了咱们的孩子能在班级里受到重视，过得愉快，咱们一定要把这次拓展活动办好。
1: 请大家投票选择拓展地。
0: 老规矩，活动经费还是从班费里出，上次交的班费已经剩的不多了，只有30000多了，我建议大家每人再交10000的班费。
1: 10000可能太少了，毕竟全家去一趟埃及都不够。

0: 家还没投票呢，你怎么知道大家选埃及呢？
1: 哼，我就打个比方嘛，多交一点总比少交好，你要是觉得困难我可以借给你。
0: 哼，笑话，我堂堂 LNL 公司的 CEO 怎么会连区区一两万都交不起
1: 啊？不好意思，你那个什么 LNL 我听都没听过。
0: 那你是孤陋寡闻，这个公司老牛了你没听过？你那个什么 CJN 我才是没听过呢。
1: CJN 超级牛公司，哼，不比你这个什么 LNL 老牛了公司强吗？
0: 吴先生，你为什么总是跟我处处作对？你是嫉妒我们家孩子当班长了是吧？
1: 李女士，我怎么可能会嫉妒你家孩子？我家儿子不仅学习好，长得还帅，艺术体育也都是 number one， 游泳马术冲浪是样样精通。
0: 是吗？学习好，哼，那也是抄我们家孩子的作业抄的。
1: 你胡说，不可能。
0: 你不信就回去问问你儿子吧。
1: 哎，怎么发不出消息了？不是，群咋没了呢？
0: 哎，是兴趣跑了吗？怎么不说话了呀？
1: 呀，这老师把群给解散了。

家委会有多少戏，送各位一段话，这到底是加深了教育参与，还是干涉了教育呢？而孩子们和老师很有可能将会变成一种局外人，所以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到教育当中，最本质的应该是多多关注孩子本身的意愿，不要把他左右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水平我会带，在球场上狼狈盖，希望你没有看到你挂着坏笑的说着我最菜。曾觉得毕业真的很远，他却向我狂奔着到来，两者都需要勇气，无论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你有什么干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

0: 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石晓看到了一则新闻，内容是国内的很多动画片在国外都是禁播的，具体是哪些动画片，石晓呢就不在这里一一点名了。石晓有个姐姐，她并不是什么教育孩子的专家，但是他教出来的孩子却是独立自强，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品学兼优的。石晓呢曾经向他请教育儿心得，他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从不让孩子看电视。那些经常看电视和不看电视的孩子究竟有哪些差别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开启宝贝话题。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几年前，英国呢就有专家向国会递交报告，建议政府制定法律，禁止家长让年龄低于3岁的儿童看电视。奇幻小说《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当中也有一句台词，千万千万千万别让孩子靠近你的电视，最好是别购买安装这最最愚蠢的东西。英国教育专家马丁洛森说，如果你能让孩子在12岁之前不看电视，他们终生都将获益。在电视时代来临之前，孩子们靠阅读来学习，如今信息已经先被别人消化，重新合成再打包，然后准确无误地发送到我们孩子的起居室，他们只需要作为被俘获的受众坐在那里就行了。孩子们咀嚼着各种加工过的食品和信息，依赖于带有偏见的电视节目和娱乐活动，他们正在媒体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下成长定型。随着身在职场的成年人日益忙碌，孩子们咀嚼着各种加工过的食品和信息，依赖于带有偏见的电视节目和娱乐活动，他们正在媒体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下成长和定型。随着身在职场的成年人日益忙碌，父母们越来越忽视自己的孩子，放弃对他们的塑造和影响，而任由媒体来影响他们。因为0到3岁是生命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孩子需要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发展和构建自我，把孩子交给屏幕上的虚拟世界，除了能让家长轻松一些之外，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看电视的坏处包括哪些呢？看电视替代了孩子的玩耍，而玩耍对孩子的成长极其重要。看电视阻碍了孩子的语言发展，因为看电视是单向的，语言学习需要通过交流来实现。看电视阻碍了孩子想象力的发展，因为孩子处于被动的灌输。看电视限制了孩子的感觉体验，感觉体验丰富的孩子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看电视多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使孩子今后的学习变得更加困难。看电视多导致活动减少，使孩子的身体协调能力降低。看电视的孩子习惯不假思索地接受信息，懒于思考和探索。看电视多的孩子人际交往能力差，因为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验。看电视会上瘾，看电视多的孩子会受到电视中购物消费的影响，养成不良消费习惯。有位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首先呢，把一群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是听老师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一组呢是看白雪公主的动画片。之后呢，让两组孩子画出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听了故事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各不相同，而且孩子们会根据想象赋予白雪公主不同的形象、装束和表情。看了动画片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全都一模一样，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过些天，科学家又让这两组孩子再画白雪公主。听故事的孩子这次画的和上次的又不一样，因为他们又有了新的想象，而看过动画片的孩子画的和上次还是一样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动画片把故事中的角色模式化了，这束缚了孩子的思维。孩子看动画片，其实呢也是听故事的一种形式。如果我们想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就讲故事给他们听，而不是让动画片来给孩子讲故事。很多家长认为看电视能够让孩子学习知识，好的电视节目可以取代阅读。那么首先呢，就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喜欢看电视。电视是集声光影为一体，拥有不断变化的画面，丰富鲜艳的色彩，动听好玩的声音，所以呢，这些刺激对孩子而言一定比书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是正因为电视全方位地提供了信息，给人想象的空间就很少，所以孩子看电视的时候是一种被动式的灌输，缺乏自己的思考和想象。对孩子而言，相比看电视，看书无疑是枯燥的。有机会看动画片的孩子会优先选择这种不费力气的形式，长此以往，阅读的分量在他们的心中会越来越少，将难以养成喜爱阅读的习惯，而这对今后的学习和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很多教育专家认为啊，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是需要在早期教育当中打下基础的，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而孩子迷上电视也是在最初成长的几年里形成的。有家长说，那么我们就每天陪伴孩子有限的看电视，并且选择优秀的电视节目和动画片吧。这种说法啊，要想做到其实挺难的。首先呢，电视和动画片的背后是商业利益，即使是最好的电视节目也要穿插很多广告，广告的内容质量是不能被控制的。美国的研究发现，小孩一年会看到40000个广告，其中包藏着许多高卡路里和油腻垃圾食物的宣传，不断引诱孩子消费购买。而且即使是一起观看节目，除非家长先看过一遍，否则很难保证下一分钟里画面上出现的内容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如果家长有条件陪伴孩子看电视，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帮助孩子把课外生活放在更加丰富多彩和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希望通过看电视扩大孩子的知识面和视野，不如和他一起读书看报，一起去博物馆、展览馆，一起去自然界观察和探索。与其让孩子从电视中了解亚马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不如让他亲手养一个小动物，亲身去体会动物的饮食习性是怎么回事儿。与其让孩子从电视中体会日月和星空，不如让他在大自然中感受身边的美好世界，您说呢？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相约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石晓最近呢，听到很多家长在说，现在孩子越来越容易过敏，动不动就感冒打喷嚏，身上出红疹子。小时候我们条件不好，

很健康，为什么现在孩子条件好了却越来越娇贵呢？在公共场合见到父母带着四五岁的孩子，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训斥：别玩沙子，别碰猫狗，别动，别摸，脏死了。现如今，一个都市家庭里，从宝宝降生那天起，一大家子人就开始了洗洗涮涮、蒸煮消毒的大工程。衣服天天洗，尿布时时换，清洗最勤的要数奶瓶，每次吃完一顿都要在锅里好好煮一煮。孩子大点了，会跑爱玩了，更有一大堆清规戒律约束着，什么别玩沙子，别碰猫狗，别在草地上打滚之类的。总之，别字打头的话时时挂在家长嘴边。事实上，孩子容易过敏，归咎其原因是因为家长把孩子弄得太娇贵了。过敏是身体免疫系统对外界物质的反应，包括花粉、动物的毛发等。如果免疫系统极少接触这些东西，那么一旦接触，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从杀菌香皂到洗手液，再到门窗上广泛使用的隔绝空气的密封垫儿，现在城市家庭越来越成为清洁卫生的圣地，还有各种疫苗和抗生素等等，身体的免疫系统被越来越多的人工手段保护着。美国密歇根大学健康系儿科过敏症专科医生说过，我们推崇洁净的生活方式，结果却是免疫系统不再好战，而更容易发生过敏。既然免疫系统需要刺激，那家长不妨对孩子适当放养。孩子在出生之后，如果能不断地接触外界环境中的一些脏东西，对他们的免疫系统是一个个挑战。在接受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免疫力不断地增强，这样即使以后遇到一些细菌、病毒等不良分子，也会处事不惊，不至于发病。而如果从小生活在非常洁净的环境下，机体的免疫系统由于没怎么见过世面，一点点小的刺激就会让他们做出强烈的反应，也就是在身体上所体现出来的过敏症状。越讲究的家庭，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越高。临床统计发现，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家长太注意卫生，才会让孩子对周围环境一点免疫力都没有。既然孩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家长把家里的小环境弄得再干净，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外界病菌无处不在的大环境。所以啊，不妨放开点儿，学学农村的家长，对孩子采取适当放养的政策，孩子可能更健康、更强壮。那么，什么才是正确适当的放养呢？让孩子讲究卫生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要把握好一个度，别再斥责孩子这不能摸、那不能玩儿。玩玩沙土，抓抓小虫，或者是和狗狗一起在草地上打个滚儿，都是可以的。孩子一身汗、一脸泥的回来，只要洗干净就行了。注意饭前便后洗手，别让孩子吃不干净的食物。只要注意这些基本的卫生事项，孩子就不会有大问题。另外呢，室内保持良好的通风很重要，经常开窗通风可以把很多有害的病菌吹出去，而且空气流通的居室也不利于尘螨的生长，有助于防止过敏的发生。至于消毒抑菌或者消毒产品，如果家里没有病人，还是少用为好。经常使用这类产品，只会让孩子的抵抗力变得更弱。温馨提示就到这里了，奶爸奶妈们是不是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呢？不要过分地去保护孩子，放开手，让孩子自己去慢慢摸索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美好。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呢把时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

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0: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琪的歌

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

0: 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0: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不曾忘记。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哦，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一生有你。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黄了时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干？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演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6: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5: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7: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5: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8: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5: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6: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0: 能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0: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9: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湖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5: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6: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9: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8: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0: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8: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 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4: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7: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7: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听见奋进的力量，
2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0: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0: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

0: 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罗甸市园运营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市政府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在希望的田野上栏目今天播出，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兴农促增收，电商赋能拓销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4日，我市召开罗甸市园运营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会强调，要依托罗甸市园田园风貌，盘活农村生态资源，深挖民俗文化内涵，丰富露营休闲、田园观光、乡村体验等文旅业态，打响中国最美市乡名片。要合理规划景区游览路线、停车区域，持续完善食宿、道路交通、便民服务等基础配套设施，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强化周末、节假日等客流高峰现场管理，科学设置服务点位，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加强文明劝导和安全引导，健全游客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及时发现、高效处置。要突出西出长安到滨州特色，加大大佛寺石窟、侍郎湖等景点引流力度，强化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提前策划，精心打造一批有影响、有特色、有吸引力的文旅活动。要常态化开展景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4日，市政府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9月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既是全年工作攻坚突破的重要窗口期，也是谋划来年发展的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正视工作短板，补齐发展弱项，对标先进，提高工作标准，细化工作举措，抓实细节落实。要聚焦稳增长、项目建设、民生提质、消费提振、乡村振兴、信访维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紧盯各类重点活动筹备工作，逐项细化任务，压实岗位责任，健全推进机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补齐业务能力短板，规范工作流程，抓实问题整改，完善长效机制。全体干部要迅速调整工作状态，砥砺实干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同步科学谋划下一年度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持续夯实全市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李健、陈娜娜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群众增收是富民兴村的关键落点。今年以来，永乐镇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深耕花椒、苹果两大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就地化务工、线上线下多元化销售的发展模式，既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又实现特色邻国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秋日时节，花椒飘香，硕果盈枝。走进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花椒烘烤加工车间，浓郁的椒香扑面而来。红彤彤的新鲜花椒通过自动化烘干设备，历经除湿、烘干、去籽等多道标准化工序，蜕变为色泽鲜亮、品质洁净的优质花椒粒，实现从田间鲜果到成品干货的精细化加工升级。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有5100多亩标准化花椒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错落分布在山间沟壑，饱满红艳的花椒缀满枝。

0: 头。基地主要种植凤椒、大红袍两大优质品种，品类优良，长势喜人。目前早熟的凤椒已全面完成采摘，大红袍花椒进入集中采摘黄金期。广袤的蕉林山野间，几十名务工村民四散开来，分散在各个山涧坡地，大家分工协作，抢抓农时，有序采摘，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家门口的特色产业为当地群众筑牢了稳定增收的致富渠道。高里方村村民戚彩霞：
1: 今年这交好，我也一天能挣80斤左右，也能挣1200块钱。哦，我这几年都挣了3年了，今年交最好。
0: 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彭玉杰：
2: 今年咱在这个菜地上面，就是一凤椒一四斤是菜地一下椒一四斤3块，大红袍咱是2.5块，所以咱今年光这个菜椒费用支付个我就是个20到30万。
0: 花椒产业务工增收成效显著，合作社培育的优质苹果产业也迎来丰产丰收年。今年合作社420亩苹果园迎来稳定产出，其中184亩瑞雪苹果套袋106万个，128亩秦翠苹果已陆续开展除袋作业，长势喜人，将于9月15日前正式上市。得益于今年充沛的雨水条件，秦翠苹果果形硕大，品相上乘，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极高。目前已吸引各地客商提前预订，市场收购单价预估在4.8元至5元区间。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彭玉杰：
2: 总产量瑞雪跟秦翠，总产量在23万斤，预计今年的收益就在100吨了。
0: 为破解农产品产销壁垒，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永乐镇主动搭建村播基地，依托互联网电商优势，构建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实体供销的立体化销售体系。借助村播平台，将本地优质花椒、精品苹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让山野好物走出乡村，畅销全国。如今，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形成花椒务工富民、苹果产业强社、电商渠道拓势的良性产业发展格局，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新学期新起点，安全护航伴成长。近日，范公小学邀请城关派出所民警、交管大队民警、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文博走进校园，联合开展安全、法治、健康开学第一课专题讲座，为全体学生送上开学安全大礼包。讲座中，公安民警结合小学生身心特点和真实校园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校园欺凌预防、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反诈常识、日常安全避险等重点内容以案说法，引导学生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远离危险，学会保护自己。交管大队民警聚焦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详细讲解过马路、骑行乘车、交通标识识别等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同学们摒弃交通陋习，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滨州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文博结合青少年口腔健康现状，生动讲解龋齿预防、正确刷牙方法、日常护牙习惯等健康知识，引导学生重视口腔卫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守护牙齿健康。整场讲座内容丰富，贴近校园生活，让同学们受益匪浅。范公小学学生介晨硕：
3: 这次讲座我学会了要时刻注意交规，如果家长骑行电动车，要让他们戴好安全头盔，要好好刷牙，早晚各刷一次，要少吃甜食，少喝饮料。今后我一定会做一个遵守交规的好学生，也要注意口腔卫生。
0: 此次多

0: 部门联动宣讲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安全管理基础，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健康防护能力，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筑牢坚实保障。范公小学安保主任秦凯辉：
1: 开学第一课是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通过邀请公安交警、法治副校长、健康副校长进入校园，从法治、交通、身心健康多维度开展教育，全方位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今后学校将常态化开展安全法治健康教育，把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守护每一位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秋风送爽，晨露凝白，9月7日，我们迎来24节气中第15个节气白露。2026年白露与夜间交接，属于典型的晚白露，标志着孟秋落幕，仲秋启幕。自此暑气彻底消退，温润舒展的秋日画卷缓缓铺展。白露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古语有云：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年夜间白露的气候特征尤为明显，日间依旧暖意融融，夜间降温迅猛，昼夜温差达到全年峰值。此时夏季风逐步退场，冷空气频繁南下，地面散热加快，清晨水汽遇冷凝结，草木枝头缀满洁白露珠，白露之名由此而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鸿雁振翅南飞，候鸟辗转迁徙，奔赴温暖的远方。仲秋时节，硕果次第成熟，果香漫溢，白露三候，正是万物丰盈之时。飞鸟穿梭于累累枝头，为冬日储存生机。节气更迭也提醒群众顺应时节变化，白露过后秋燥显现，早晚温差可达10摄氏度左右，市民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日常饮食可多食用梨、百合等润燥食材，平稳度过换季期。闲暇之时，不妨漫步户外，看云淡风轻，赏秋日清静，观草木凝露，从容安享秋日美好时光。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将迎来持续性阴雨天气，其中7日至10日有明显降水过程，较强降雨时段集中在8日夜间至9日夜间，过程期间伴有吹风和显著降温，阵风风力可达5至7级。11日降水短暂间歇，12日至13日仍有小雨或阵雨。具体预报如下：9月7日，小到中雨，西北风3至4级，气温15到22摄氏度；9月8日，中雨，东北风3至4级，气温15到22摄氏度；9月9日，大雨，东北风3级，气温13到20摄氏度；9月10日，小雨转阴天，偏南风2级，气温13到18摄氏度。9月11日，阴天转多云，偏南风2级，气温12到20摄氏度。9月12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2到22摄氏度。9月13日，小雨，东南风2级，气温13到25摄氏度。温馨提醒：阴雨和大雾天气易导致道路湿滑、积水和能见度降低，公众出行应密切关注路况信息，确保出行安全。降水期间气温持续走低，最高气温降幅明显，流感、呼吸道及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增加，市民需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尤其关照老人和儿童等脆弱群体。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体脂率越低越好吗？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体验者分别用三种方法测量体脂，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35.3%，人体成分分析仪为29.2%，而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最大相差11.2%。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那么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专家建议，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的身体成分评估，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是否健康的结论。针对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衣物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次至两次即可。体脂率越低越好吗？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但专家强调，体脂率过低不一定是件好事，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体重总体变化、腰围脂肪分布、体脂率身体组成、肌肉量、身体

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等代谢指标。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14: 亚楠的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13: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14: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13: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14: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地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你有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13: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12: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老婆一看他把工作用的笔记本落在了家里，就赶紧打电话过去，
3: 老公你笔记本落家里了，我给你送过去吧。
13: 不不不不不，千万别送，等会儿我自己回去拿。
14: 老婆以为是老王心疼人，不想让自己跑这么远，心里还挺感动的。结果老王来了一句，
13: 你可不能来啊，我跟同事说你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啊。
12: 上周末，铁柱老婆带着闺女去超市，两个人在食品区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圈，小丫头拿起一样零食问，
3: 妈妈，我能吃这个吗？
13: 不能。
3: 小姑娘又拿起另外一个问，那这个是不是也不能啊？
13: 不能。
14: 连问4-5个，铁柱的老婆终于疯了，
13: 哎，你怎么回事啊，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最近牙疼不能吃甜的，你都逛了一圈了，怎么又逛一圈？
14: 这个时候铁柱的闺女淡定地说道，
3: 我知道，我就是看看在外人面前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14: 铁柱跟媳妇儿逛街，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戴着墨镜，手拿拐杖，走到两人的跟前说道，
15: 美女，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14: 铁柱的媳妇儿掏出5块钱给了他，可转身就后悔了，哎呀，我好像被骗了，他是假装盲人的，不然怎么知道站在眼前的是男是女呢？
12: 这时一旁的铁柱说了一句，行了，你知足吧，5块钱买一句美女，给我20我都张不开这嘴。
14: 一 天，大头去买鞋，他问鞋店的老板：“
13: 我问了一圈，你说这鞋的质量都挺好，不知道这双鞋我可以穿多长时间呢？”
14: 先生，我们的鞋能一直穿下去。
13: 什么？一直穿下去？你确定？
14: 当然确定了，在我们这儿买过鞋的顾客，从来没有再到这儿买第二双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铁柱跟老婆冷战了两天，互相一句话都没说。
14: 于是昨天晚上，铁柱跑到厨房，把瓶瓶罐罐的盖子拧得死紧，晾衣架的摇柄也藏了起来，路由器恢复了出厂设置，躺着等着。

0: 自己赢的一刻。
1: 今天一大早，铁柱满以为老婆会跑过来求他，可是他一早起床就傻了眼。
0: 老婆抱着最后一桶泡面吃得正香，满屋子打火机一个都找不着，更狠的是他所有的裤子都被洗了。
1: 大头经过一个配钥匙的小摊位，问老板，老板，可以配个钥匙吗？
0: 当然可以呀，咱就是干这个的。
1: 然后大头呆站在摊前，
0: 最后老板忍不住了，哎，大兄弟，钥匙呢？
1: 什么钥匙？我要有钥匙干嘛找你来配啊？
0: 铁柱的闺女跟他爸爸一样脾气挺倔的，今天不听话，铁柱吓唬他要关到厕所反省。
1: 女儿白了铁柱一眼，自己跑厕所里还把门反锁了。过了半个小时，铁柱老婆心疼孩子了，
0: 宝贝儿，开门吧，你爸爸知道错了，宝贝儿，你开门啊，妈妈都快憋不住了。还是刚才铁柱跟媳妇儿吵架的事儿，郁闷的铁柱约哥们儿一起喝酒，喝了两个多小时，哥们儿看喝得差不多了就劝他，
1: 别喝了，回去跟嫂子差不多好好聊聊，没多大事儿啊。
0: 铁柱还是一声不响地喝酒，哥们儿继续劝道，
1: 哎呀，夫妻没有不吵架的，话说开了就没事了。
0: 可铁柱还是不声不响地喝酒，哥们儿刚想继续劝他的时候，这个家伙说话了，
1: 别劝了行吗？你想想，我不多喝点我敢回去吗？我
0: 周末的时候，老王来到一家盲人按摩店想放松一下，进店以后，一位戴墨镜的盲人接待了他。老王好奇地问道，
1: 你真的是盲人吗？
0: 当然了大哥，这怎么会有假呢？
1: 我怎么感觉不像呢？
0: 大哥，请您不要用这种质疑的目光看着我好不好，我们可是诚信经营。
1: 上大学的时候，校门口有个小卖部可以赊账，大头欠了他31元。
0: 这天大头又去了，他对老板说道，
1: 老板，你找我69。
0: 老板以为他要还钱，高兴地给了他69，没想到这哥们儿转身就走，大声对老板说道，
1: 这回欠你100了啊。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按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咱们就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9: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
8: 妈妈，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9: 老妈嗑着瓜子儿认真地说，我看过了，你爸那小子欺负得够呛，斗不过老的就斗小的，哼，气死他。大头老是交不到女朋友，一天他找了一位情场高手请教。哥们儿说，
8: 交女朋友啊，最重要的就是适当的给予赞美，比如他的眼睛飞进了一只蚊子，你就要说啊，他的眼睛好大呀。
7: 哥们儿的话大头记在了心里，周末就约了一个妹子出去爬山，山上那女孩的嘴里飞进了一只蚊子，大头赶紧说，

0: 不活的呀？到底怎么了呀？
1: 哎，别提了，失恋了。
0: 不可能啊，你俩感情那么好，不是都约好见家长了吗？
1: 就那天去他们家，到楼下手机没电了，找不到地方，赶紧借了个手机打他电话，结果那个手机显示的名称居然是宝贝，我当时就摔了手机，揍了那个人一顿。
0: 嗨，那这事儿不能怪你啊，搁谁都得急眼。
1: 可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他爸。
2: 小时候，哥哥阿贵总骗弟弟阿豪的钱。有一次，阿贵问阿豪：“你想不想要小贝壳呀？”
3: 想要。
2: 于是阿豪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了哥哥阿贵。晚上的时候，哥哥真的给他带回了一堆小贝壳。
3: 这些贝壳阿豪视如珍宝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他在城里的超市看到了开心果。记得初一的时候，思想品德考试，老师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
2: 最后全班就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大头写了出来，老师第一次当众表扬了大头。
3: 放学之后，大头没有直接回家，他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老板看到他之后说：“
1: 哟，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啊。”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阿豪到浴池洗澡，遇见一个左右手臂分别纹着一头猛虎的光头大哥，他问阿豪：“
1: 哼，我的纹身好看不好看呢？”
3: 阿豪不敢惹他，小心地点点头。光头大哥接着说：“
1: 这纹身教会了我很多人生道理，是我纵横江湖多年没有出过事情总结出来的人生感悟。”
3: 哦，你的意思是说，人在江湖要像老虎一样勇猛吗？
2: 听到这里，大哥淡淡的一笑，唱道：“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一次，老王坐公交车，上车之后看到一个美女，旁边有一个空位子，他淡定地坐了过去。不料还没坐稳，那美女倒是悠悠地来了一句：“
0: 哟，你这是想搭讪吧？”“
1: 哟，你何出此言呢你？
0: 这车上就咱俩人，你以为我瞎吗？”
2: 一天，小王放学回到家，书包还没有放下，老王媳妇儿就揪着他的耳朵，劈头盖脸一顿胖揍，边揍边骂：“
0: 你个小兔崽子，今天干了些什么坏事？说，不老实交代，就打断你的腿。”
1: 小王弱弱地问了一句：“妈，我这刚回来，你咋知道我干坏事了呀？”
3: 老妈听完更生气了，哭着说道：“今天你班主任什么都没有说，直接把我从家长群里给踢了。”
0: 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和老爸老妈一起住，一次铁柱碰见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晚上两个人约好一起喝几杯小酒，铁柱对老同学说道：“
1: 哎，我老爸呀真的太窝囊了。”“
0: 啊，怎么回事啊？”“
1: 这都大半辈子了，我爸经常被我妈打到客厅睡觉。”“
0: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人家两口子打打闹闹很正常，咱们小辈儿就不要插手了。”“
1: 是，他们吵架正常，关键是影响我睡觉啊，那客厅沙发又睡不下俩人。”
2: 阿豪小时候爸妈经常吵架，一次他们吵得不可开交，阿豪在旁边看着也不敢劝。
0: 爸妈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对骂，居然老妈词穷了，一时语塞。阿豪看着老妈着急呀，就赶紧提醒：“
1: 妈，快点啊，轮到你了。”
0: 中午下班，老王去了食堂，发现饭菜不合胃口，心想反正离父母家也不远，回去蹭个饭吃吧。他推开门就喊：“
1: 老妈，今天中午吃啥？有没有鱼吃？”
0: 这时屋里传来了老妈的大喊：“三条！”
1: 当时老王这心里就乐开了花，幸亏回来吃饭有口福了。接着就听老妈第二句：“
0: 不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

0: 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承载着3000多年华夏文化底蕴。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份古老雅乐在咱们滨州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今年3月，滨州古琴技艺成功入选新阳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滨州文化再添一张亮眼的名片。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项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滨州市文化馆滨风琴社社长卢其元老师，和我们一同探寻古琴在古滨大地上的传承故事。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卢老师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呢，向卢老师表示祝贺啊，滨州古琴技艺成功申遗。那这份荣誉的背后，根植于咱们滨州独有的历史渊源。说到滨州古琴啊，就绕不开清代先贤唐一鸣以及天文阁琴谱。想请卢老师和我们简单讲讲啊，这段历史究竟给滨州古琴埋下了怎样的文化根基呢？
3: 确实，滨州古琴的根在于清代的一位先贤唐一鸣先生，他是我们古滨州人，曾在四川为官40余年。最关键的是，他在著名的琴家张孔山的协助下编撰了《天文阁琴谱》。这部琴谱收录了145首曲目，是明清以来收取最多的曲谱之一。著名的《高山流水》《醉鱼唱晚》《蒲安咒》《平沙落雁》等传谱都收录其中。可以说，唐一鸣先生是川派古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们滨风琴社做的其实就是将唐一鸣先生参与整理的这份文化遗产回传到他的故乡滨州。
2: 刚才卢老师呢给我们分享了啊一些天文阁琴谱的相关知识。原来咱们古滨大地和古琴之间呢还藏着这样一段跨越百年的文化羁绊啊。历史的典籍呢已经留存，而现实当中总需要有人接续这份文脉。您个人啊又是如何与古琴结缘，是什么样的初心就是让您回到故土滨州扛起古琴传承这份事业的呢？
3: 从小是受这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熏陶，对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这个书画还有古典的音乐。后来是很幸运的拜入到川派党华南先生门下学习古琴。党华南先生的这个师承正是从张孔山唐一鸣一脉传到了于绍泽先生，再到党先生这里的。我是滨州人，在外学琴多年，一直有个念头，我们滨州有这么好的古琴传承却鲜为人知。前些年在滨州市文旅局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这里成立了滨风琴社，希望能将古琴在他的老家重新响起来。
2: 那带着这份对故土的情怀，滨风琴社啊落地咱们滨州。卢老师呢一直坚持啊开展公益古琴普及，让不少普通市民走进古琴，

0: 认识古琴，就在申遗成功之后啊，由滨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滨丰琴社打造的第一期古琴技艺传承班呢正式开班。这呢也是传承路上一次重要的新时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传承班的一些开办背景和学员选拔的情况呢？
1: 我们这个传承班现在正在进行，是第一期，同时我们对古琴工艺班的开设已经达到了13期。这次的选拔主要是针对我们以前工艺班里边学到3到5首曲子以上的这些学员，在给他们教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是以这个普及性了，而是重要的学习古琴的乐理、试唱、弹奏。这次呢是由非遗保护中心牵头啊，我们琴社具体的去实施传承班，规格能比以往的要高，体系更加完善。
0: 听卢老师讲了一下，这期的传承班和以往面向大众的工艺班呢定位啊有些不同。卢老师带了这么多的学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学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说到这个古琴，我一直从事于这个古琴的教学还有这个演奏，其实发现好多我们成年人在学习古琴的时候，它都是有可塑造性，因为古琴它表达的这个意境，小孩子肯定理解不了，我们更多的成年人能理解到琴曲背后的故事。说到这，就有好几个学员也是印象非常深刻，从2023年一直跟我学琴到今天。23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就感觉到很难，然后呢他就说啊，这难的我好像学不了。也有一位老师就给他讲，这个学琴不求成，反正这一句话还让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琴曲弹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的流水啊、高山平沙这些大曲目，他现在都弹奏得非常好。古琴能陪伴你一辈子这样走下去，当你这个开心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失意落寞的时候，古琴都能陪伴人。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培训，尤其传承班的这个培训，这个下来我们的动作就是要培养出更多的这个骨干出来，他能去当这个老师，然后呢他能传承一些曲目，甚至于他以后也能把这些曲目交给别人。我们也想通过传承班将这批学员能够成为我们滨州古琴传承的一个种子。
0: 的确啊，这个非遗传承呢不只依靠个别传承人单打独斗啊，必须建立梯队，培育更多的本土力量，从民间自发的爱好传播到非遗保护中心牵头系统班班啊，也体现出咱们滨州古琴保护工作正在走向专业化、体系化。申遗成功啊，为咱们古琴传承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您站在传承人的角度啊，您觉得获评市级非遗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这次项目的入选，这个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意味着官方和学术界对滨州古琴这一脉传承的认可，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它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古琴在滨州的延续，也让我们传承工作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0: 荣誉呢是对过往的肯定，这也赋予我们接续古琴的使命和职责。站在新的起点，卢老师啊，未来滨丰琴社对于滨州古琴的传播与发展，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1: 第一呢，继续扎根工艺教学，肯定不能中断的。同时就是我们这个琴社也是一个平台。第二呢，我们是正尝试将古琴与滨州文化的一个相结合，比如我们曾经在汇报演出中融入了这个滨丰器乐的一个吟唱，这是《诗经》里的篇章，和咱们古滨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第三呢，我们也要与学校文明实践中心合作，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各种活动，让下一代从小接触古琴，了解唐一鸣，了解天文阁琴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们是今年上半年去了滨州范公中学，给高一的学生进行这个古琴文化进校园，给他们进行这个讲座。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老师也在咱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给小孩子教古琴，这也是一个古琴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0: 的确啊，这个传承呢要从孩子抓起。有好几次咱们滨州的一些活动当中啊，我看都有古琴演奏啊，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们古琴班的就是学员呢？
1: 对，都是我们滨丰琴社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的，或者说是稍微有点年龄的一些老师们。
0: 群众反响也特别好是吗？
1: 对，因为这个古琴我们好多群众他是不认识，但是通过你给他讲解，凡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就是给他一个土壤啊，给他一个环境。
0: 我发现啊，你跟有些就是琴友啊经常去咱们滨州大佛寺

0: 去演奏古琴，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首先啊，这个古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我们大佛寺也是唐代的，贞观年间的，在大佛寺弹奏古琴，一呢也是在大佛跟前，相对以乐供佛，同时呢，这个大佛寺也是一个旅游景区，让更多的游客增加他们更多的一个体验感，不光是礼拜大佛，同时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古琴的演奏和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
0: 古琴啊，在你们的努力下已经走进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当中了，就是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琴文化呢？
1: 古琴它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它也不单单是个乐器，更多的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是想着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学生，有条件有时间的话，在学习古琴，我们要培养出更新的一个梯队啊，让年轻的孩子们来学习古琴。第二的话，就是在我个人的这个专业方面，那我也要求我个人，也要求我们的一些学员，尽可能的我们老师团队能创作出我们本土的古琴琴曲，这样是最好的，再传承再发展，我们就有了这个根，也一直不断的在继承，同样也要发展。
0: 那希望这个愿望都实现了。古琴文化传承呢，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啊。那从业者的深耕，还有大众的参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啊，卢老师，你要朗读还是要为我们弹奏古琴呢？
1: 那我就弹奏古琴。
0: 那今天就想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什么呢？
1: 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曲目就是这个阳关三叠。阳关三叠呢，它是根据王维写的送元爱使安西这首古诗词来写成的一首琴曲，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通过古琴来把送友人的这个情怀展现出来，大家可以听一听。
0: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卢奇元老师演奏，张兆玉老师吟唱的阳

0: 古琴之音沉静悠远，声声呢叩击人心。从百年前唐一鸣编纂琴谱，到如今传承人返乡接续弦歌，琴弦之上是故土文脉的深情回望。申遗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代代坚守才是不变的承诺。非常感谢卢老师啊，做客本期的为你朗读，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非遗工作者。愿千年雅乐久久回响于古滨大地。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

0: 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杜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他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几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她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2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60%，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6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雅调的家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他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才

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佳琪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佳琪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

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四，你放假了吗？最近呢，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有我们已经放假了，有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已经考完了，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我说，想快点长大，总是要考试，哎呀，压力好大呀。那我呢想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锤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

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2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

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严苛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严苛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严苛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严苛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10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1/3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60-70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10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10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临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

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售。应俊麟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尤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十级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麟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
去年年底，

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一个职场上的销售人员来说，业绩的好坏无疑是对你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衡量标准。到底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能力高、业务好的优秀销售人员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在职场里做销售的丽人们讲一个关于做销售的小故事，希望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听听售楼小姐沈彤的故事。她的经历要提醒做销售的丽人们，有的时候啊，认真的听要比滔滔不绝的介绍更能赢得客户的心。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吧。面试时，沈彤信心十足，自己做过2年品牌化妆品的销售专员，还怕做不了一个售楼小姐？此外，如果这次被聘用的话，提成可是高很多。这是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开盘的是高档楼盘。在面试等候的大厅里，开朗外向的沈彤很快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了，这个特点成了他的优势。他流利的回答令主考官不住的点头，最后一致通过，评分表上只有8个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与那些外形靓丽的女孩相比，个头不高、身体微胖的沈彤最得意的就是这张嘴了。尤其当她听说公司要借这个机会选拔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进入销售管理部门，这可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果然，在这片天地里，沈彤很快就如鱼得水，她3个月后就被评为当月的最佳销售小姐。这天早上来的客户看中的本来是隔壁楼盘的房子，但从与他的交谈中，沈彤得知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便绞尽脑汁地为他解释着各式样板房名称的来历。果然，那个中年人非常感兴趣，整整一个上午就听见沈彤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彤异常高兴，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彤知道这2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他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他说完，沈彤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他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彤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最后在同事小薇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彤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彤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彤悄悄观察过小薇，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 可他就能做到微笑着倾听顾客的要求，能在顾客提出问题时给出最中肯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彤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两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非常大。十一黄金周来看房的顾客非常多，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沈彤接待了一位顾客，很精明，对楼盘的折扣以及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彤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推荐下，那人看好了四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彤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彤，四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彤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彤找顾客商量，换成五楼的房子，价格不变。顾客以四楼的价格买了五楼的房子，捡了个大便宜，当然是高兴而归。这可害苦了沈彤，几千元的差价，公司只能以房子打了九折处理，沈彤两个月的奖金全没了。沈彤苦着一张脸站在办公室里听训，经理说：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耳朵来呢？昨晚的销售情况汇报你没听见吗？沈彤当时在干什么呢？应该在滔滔不绝地传授他的销售经验和洋洋得意地汇报他的销售业绩吧。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点，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想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地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了，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

及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从来天道起吃龙，眼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连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今儿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春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办晚会，也是一段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6: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欢迎，
7: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没钱了。
6: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
7: 敢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6: 不，我们不需要驴，
7: 光要钱。
6: 哎，
7: 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6: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
7: 放
6: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7: 哎呀，还急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6: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7: 哎，
6: 取名叫……
7: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
6: 你会你的啊。这还牵着驴来的啊。
7: 哦，
6: 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7: 说你呢、哦、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6: 啊，你接着会。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7: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6: 你会你的。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7: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就驴耳朵够麻呢。
6: 你接着会。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7: 听了
6: 啊，
7: 你说的嘛呀？
6: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7: 导演
6: 啊，
7: 俺是外行
6: 哦，
7: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6: 那您请讲。
7: 俺就觉着现在这晚会呀、啊，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下之秋之冬，太俗了。
6: 有道理、啊、
7: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6: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7: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6: 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7: 不是，俺赞助了，
6: 赞助也不行。
7: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6: 给钱也不行。
7: 不行，
6: 绝对不行。
7: 没商量、
6: 哎、
7: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6: 啊。
7: 刘秘书，
6: 哎，
7: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6: 干嘛？
7: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6: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7: 广告
6: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7: 唇膏
6: 就是口红啊。
7: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6: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7: 怎么说？
6: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
7: 行了，
6: 这就完了吗？
7: 这个赞助咱别定了，
6: 是不是？
7: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6: 还有节目可好？
7: 您说说吧。
6: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7: 毛阿敏
6: 在音乐声中，
7: 哦，音乐。
6: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7: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6: 对，
7: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6: 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7: 太漂亮了。
6: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7: 对了，
6: 系着花头巾，
7: 对，
6: 骑着毛驴
7: 啊，
6: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7: 偷地雷，这不有意思？
6: 毛阿敏
7: 啊，
6: 是手持话筒，
7: 手持话筒
6: 走向观众。
7: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6: 边走边唱，
7: 走向观众。

0: 走着走着呢，是觉着线不够长了，
1: 对，
0: 就倒啊倒啊，
1: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啊，这个不行，
1: 这就合理了，
0: 这个绝对不行，
1: 不行，
0: 不好意思，
1: 那给钱了，
0: 给钱也不行。
1: 那刘秘书啊，套车吧？
0: 不，我跟你说，经理，经理，
1: 经理，俺还有个活。
0: 虽然马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1: 那不行，
0: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1: 倒的总经理。
0: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客户相当于副科技。
1: 嗯，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可不行。最多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1: 猜谜
0: 就更好了。
1: 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
0: 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1: 不，你不妨说说。
0: 太难猜。
1: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0: 嗯，
1: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0: 这是。
1: 自律
0: 啊，
1: 怎么样？
0: 这个谜语，这什么玩意儿了？
1: 行了，咱都给了。
0: 好，
1: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1: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1: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没有。
1: 赵忠祥
0: 拿的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1: 没线
0: 没线
1: 那还倒不出来了。
0: 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1: 魔术
0: 大变活人
1: 呀。Yeah！
0: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1: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
1: 啊，
0: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出一头驴来。
0: 啊，
1: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0: 大变活人，
1: 活驴，
0: 活人，
1: 驴
0: 人。
1: 刘秘书
0: 套车。驴大变活驴。
1: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0: 还是个顺毛驴。
1: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您说说。
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1: 哦，牛群冯巩
0: 穿着民族服
1: 装，手拿话筒，
0: 对，
1: 走向观众。
0: 哎，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倒，还没倒完呢，
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1: 谁说倒出一头驴？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那你这是
1: 倒出两头驴来？
0: 哎呦妈呀，
1: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0: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动了，
0: 这是要求啊。
1: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0: 内行，
1: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0: 怎么改？
1: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脱毛驴，
0: 太好了。
1: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0: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说吧，你看热闹不嫌事儿，那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1: 刘秘书，套车，
0: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
0: 俺不跟你废话了。
1: 你说，
0: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1: 什么？
0: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1: 有驴，
0: 站过老当骑驴；
1: 有驴，
0: 倒驴不倒架；
1: 有驴，
0: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1: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吗？
0: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1: 好，行行行，好。还有马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啊，你说说。
0: 60个孩子，
1: 六十个，
0: 穿60身童装，
1: 60个孩子。
0: 对，
1: 哦，拿着60个话筒，
0: 没错，
1: 倒出60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0: 我经理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1: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0: 不求你，
1: 我算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赞助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这提个驴字，导演俺算对不起你了。
0: 我谢谢你了。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说？
0: 60个孩子，
1: 60个孩子，
0: 好像观众，
1: 好像观众。
0: 一转身，
1: 一转身，
0: 奔向天边的绿洲。
1: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60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

0: 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牛群和冯巩合说的办晚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八马褂》，很多名家都曾经表演过。那今天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非常珍贵。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 今天呢，咱们唱一段最好啊。我拦您呢，还是说，哎，今天趁着我这个嗓音呢正好，就唱这么一段。
3: 就您这嗓音还正好
2: 啊，
3: 哎，您干脆还是说，
2: 我这个唱啊，跟这个其他的唱还不一样。
3: 唱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
2: 我唱不是梆子、腔儿、黄调，我唱的是相声剧种里头的一段。
3: 什么呀？
2: 叫《太平歌词》。
3: 嗨。
4: 太平歌词您还唱啊？
2: 啊，还唱啊？
4: 那您还唱什么呀？您会不了三段半就完了，您还唱什么呀您？啊？又唱那臭了街的那个段子啊？
2: 哎，我说这话你们小哥两个别不爱听
4: 啊。
2: 你算他今年38，你今年36，我49。
4: 嗯，
2: 我有7岁就说相声。我说的时候还没你们俩人呢。
4: 嗨，那管什么用啊？
2: 你们俩那肚子都外甥有我脚趾头宽敞。
4: 我们这太宰的了。
2: 还告诉您，我唱的这太平歌词，敢说他别人他不会。
3: 你呀，趁早甭唱。您这外号谁不知道？外号叫程妖精。
4: 啊，这怎么讲啊？
3: 三斧子半。
4: 啊，是了。
3: 三段过去就没谱。
2: 二位。今天呢，咱们是当场比武较量。我要唱两段，你们二位要是会了的话，我回去找我师傅，我得提令学习。
3: 哦，如果你要唱完了，我们两个要接不上来，当着众位磕头拜你为师。
2: 今天收你们俩那么个小徒弟，
3: 哎，就怕你收不了。甭乐，
4: 您要是唱可是唱
3: 啊，
4: 您找那新琴再唱。
2: 当然了，我唱的没告诉你吗？说相声他不会。
3: 好，那您就唱吧。
2: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5: 有军帐陈良万面安，那有一位三气先王名叫韩信。
3: 不，你们俩打算怎么办？
4: 什么叫打算怎么办呢？我们接上来了。
3: 你接什么呀？您唱这段不叫韩信算卦吗？
2: 你接什么呀？
3: 就这段玩意儿，打有撇了那年就有这玩意儿。
2: 我知道，这算你们二位接上来了。呸！
3: 怎么了？
2: 那么大个子，恬不知耻。我这是溜溜嗓子。
3: 哦，您这溜着嗓子，
2: 当我这唱呢，
3: 这还不算正式唱，
2: 这没唱呢还。
3: 那您唱吧。
2: 唱啊，唱连您连一个字你也找不着。
3: 哎，来吧，
4: 来了试试。
2: 庄公先由书登城西，
5: 瞧见了那有他人啊，骑马的我骑着驴呀，那柳香回头看。
2: 不，这也算您俩会啊？
4: 怎么算呢？他唱上来了，这叫串人方啊。就这段东西您还唱呢？我还告诉您，您还别生气，就这段东西打一有狗那年就有这段东西。
2: 你们这话里可有点缺德。
4: 哎，这怎么叫缺德呢？
2: 你再听听这个。
3: 您唱。
2: 有一个大姑娘，黑不溜秋，
5: 身量儿不高，叫做了鼓楼。别看大姐儿，她身长到了9丈9。
3: 别唱了，
4: 这不黑的影儿吗？
2: 咱们呢，就是战火。
3: 是啊，
2: 这不是拼命，谁给谁撅了，谁就露脸了。
3: 不是您能唱。

0: 您接着往下唱。
1: 是我能唱，我不就会这三段吗？
0: 我就会三段，
1: 回头不缺行吗？
2: 那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应该你捧着我，我捧着你，大家捧柴火焰高，瞅你们俩有能耐。
2: 哎，让你说你不说，你可是唱啊，这唱什么呀？完了吧？
0: 你们二位有能力不是、啊？你们二位说没我了，明天我改行，你甭管了。哎，还是咱们三个人说。
1: 甭说说什么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0: 我说一个，你给跑一个；唱一个，跑一个。
1: 干嘛呀？干嘛呀？
0: 这何必着急呢？明天再唱一个。
1: 你们二位说。
2: 哎，你等会儿。
0: 我你走是怎么意思？
1: 是是是，
2: 你干啥？我走。你走
1: 啊？
2: 你走干嘛呀？
0: 哎，我不干这个了。
2: 哦，那么你唱吧，我们接上来了。你嫌寒碜了，你打这就走了，就不干这个。
0: 这么寒碜，他人有脸，树有皮，你得说这个。
2: 那么你就不干这个了。是打今个就不干了，是以后总不干了，就是这会儿不干了，
0: 啊、永远不干了，这怎么着？
2: 永远不干了
0: 啊！
2: 走，
0: 哎，
2: 走，好，走没关系。
1: 怎么？你这干嘛呀？
2: 干嘛呀？
0: 你把马褂给我脱下来，什么意思？你说怎么意思？
2: 他走没关系，我不拦他走
0: 啊，
2: 知道吗？他被马褂给我脱下来，他的马褂是我的。
0: 马褂是你的
2: 啊？
0: 我问问他，火心里到底鱼儿帮水，水帮鱼儿。您等点生气，您穿这马褂是人家的，
1: 你管得着吗？你管得着？
0: 不是我问问
1: 啊？啊，是他的，是你的不是？
0: 不是我的，
1: 啊、不是你就甭管。
0: 不是你要是人家就给人家，
1: 啊，凭什么给的？给的我穿什么呀？
0: 啊？
1: 给我穿上
0: 了，那像话吗？
1: 啊、我凭什么给的呀？
0: 人家东西你凭什么不给人家？
1: 啊、给他谁要卖了呢？
0: 他卖他卖私了，你也管不着啊。
1: 那我就不能给？
0: 你为什么不能给呢？
1: 他我不是没马褂吗？
0: 人家的马褂你没马褂就不给人家了
1: 啊？我这啊是啊，我这马褂也不跟他借的呀。
0: 你跟谁借的？
1: 啊，跟他媳妇借的。
0: 还是跟他媳妇借的也好吧，那也是人家的马褂。
1: 是啊，你听着呀，我穿这马褂有穿马褂的理由。
0: 你白穿人马褂，你还有什么理由啊？
1: 穿他这马褂可不容易。
0: 有什么不容易的？
1: 前些日子我有个人情，我没有马褂，你说出问的没有马褂怪寒碜的。我想王世臣那有件马褂。我但凡有马褂，我也不愿意给他借去。你这我就穿着，不是你说这个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上他那去，他没在家，
0: 嗯，
1: 他没在家，那媳妇在家呢。我你把那个马褂拿出来，我穿一穿。这媳妇就把马褂拿出来了，我拿着衣裳要走，这媳妇把我给揪住了，跟我直哭，就是说大哥，我穿你点事情，说世臣了进来呀、啊，改了脾气了，在外头说话云山雾罩。东一条着西一扫帚，时常啊一说话让人一问呢，问个张口结舌，回来他就跟我抬杠，他说您呢、啊、遇见世臣的时候他要说话着三不着两的，您给他兜着点儿，是这么大的事情，我穿这马褂我白穿，挺出力气还难呢。你
2: 那你出什么力气呢？你也没出什么力气，不是吗？再者来说了，那么你就这么点事儿，那么你就穿一辈子下去了，是怎么着？
1: 我干嘛穿一辈子呀？这你们容我缓个这步，我坐了，我再给你。
2: 什么？没那事儿
1: 啊！
2: 您回家都穿脏了，这么办？你干脆你别给我送去，怎么样？
1: 我后天还有人情呢。
2: 你什么后天有人情？那你多少送去啊？
1: 我后天呢？晚八点半。
2: 不，明儿早晨，明儿天一亮你给我送去。
1: 天亮你还没起呢。
2: 那不行啊，你接长钩扔过去，我还有事儿呢。
1: 是这么的，明儿个下午六点怎么样？
2: 下午六点，我等不了，这么办？你上午九点钟给我送就行了吧？
1: 咱们三点钟怎么样？
2: 下午三点
1: 啊？
2: 那不行，这么办，正午十二点，今儿正我挨家等着你，你给我送去。
1: 一点钟这回行了吧？
2: 这么办？一点半行不行？
1: 一点三十五我给你送去行吗？
0: 五分钟你们俩还捣鼓什么呢？
2: 长官，我就一点多钟我在家等着你。你穿的帅一点，
1: 我开告诉你，
0: 我穿听你穿的还在意，我穿那点是你们你在做的时候想着秀长点儿，
2: 秀长干嘛？
0: 我穿着合适，
2: 不是合适，我穿着不合适了。你看这褶子，哎呀，这怎么都油了这儿哈？
0: 没有，这就是刚才我抱孩子呗。
2: 嗨，你穿马褂抱孩子干嘛呢？你再一点，明儿个，
0: 明儿个什么？
2: 下午一点半。
0: 一点半吧。
2: 一点半给我送来。一点半给我送来。
1: 您这人说话倒是
0: 什么呀？
1: 您有的地方着三不着两。
2: 谁着三不着两？我
1: 啊、
2: 嗯，哪儿那是？哪儿那是？我没那事儿。他这是胡说八道。就凭我这样的人，我能说话着三不着两？云山雾罩，我有那地方吗？再者来说，咱净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块走啊？咱能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吗？咱净交什么样的朋友啊？我没事，我总跟齐白石老先生在一块谈，聊聊，说说，研究研究字画，或者我就找老舍先生，我们在一块研究研究剧本。我经历这样的朋友，你想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他我的学问大，有的时候说话呀，小笔啊，深奥一些个呀，有的人一般呢，他文化水平低，他理解力不够，他不懂，是这么回事情。你想我就认识这样的人，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头些日子我就同几个朋友我请客吃饭去了，这到那个哪儿，到这个是森龙
1: 啊，森龙
2: 啊，知道吗？
1: 啊，知道，
2: 啊，进一回头
1: 不错，
2: 我们吃个便饭，就是坐那聊一聊，谈一谈。到了森龙了，刚一上楼，我们挨那块吃的是中餐，
1: 中餐，
2: 那不中西餐吗？
1: 是，
2: 就靠那个楼窗户，一进去大半层，进去早一点，刚生火也不是怎么着，你屋了好些烟。我咱们把那个窗户打开，靠这儿咱们放放烟，我们就在那桌子那坐着，坐着呢，我们就喝了点酒，喝了点要点白酒，要点啤酒。没要什么酒菜，来了一个沙拉子，来一个沙拉子，我们这吃着，回头把菜盘子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呢，大伙儿呢就想菜，说咱们要什么菜呢？正在想着菜呢，这事儿，您听着，太高兴了。正在想着菜呢，还没想起来是什么菜
1: 啊，
2: 打楼底下日逼呀，
1: 怎么了？
2: 就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1: 啊，
2: 整落到我们这个桌子上头，我拿手这么一捂啊，被我手给烫了，刚烤得还流油呢，我这么一瞧啊，这只鸭子还没脑袋。大伙一看，呵，这太好了，拿过刀子就片完了我们就吃，吃的酒足饭饱，这只鸭子没花钱。
1: 您别说了，咋把您还没睡醒呢？
2: 谁没睡醒啊？
1: 你没睡醒。
2: 我怎么没睡醒啊？我这说梦话呢是怎么的？
1: 您这像话吗？
2: 怎么不像话呀？
1: 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2: 啊，
1: 还没有脑袋。
2: 对了，
1: 有脑袋它也飞不上去啊。
2: 哎，它就飞上来了吗？
1: 废话，哪有这事情？
2: 你问他去啊，他知道啊。
1: 啊，真有人知道
2: 啊。
1: 您先等等，咳嗽吧。跟您打听点事情，
0: 这个马褂我明儿个呀，一点半钟钟给他送下去。
1: 马褂事情我管不着。您说吃饭打楼底飞楼上一只烧鸭子。
0: 啊，吃饭吃烧鸭子呀？那有
1: 什么？我打楼底飞上一只烧鸭子的
2: 啊？
1: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0: 顺楼底下往楼上的飞烧鸭子
1: 啊？
0: 我临时喝多了是怎么样？
1: 谁喝多了？这
0: 酒气熏熏的，
1: 我多的喝酒了，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我就知道没有这事情。
0: 您坐会儿，我明儿一点半给您送去。
2: 什么一点半？咱一点半一会儿都不行，给我退了，给我退了。
0: 有什么不行啊？
2: 那么咱们吃饭那个打楼底往楼上飞那烧鸭子扔到咱们那桌子上的，那烧鸭子你没吃是怎么着啊？飞那烧鸭子没有？你吃的没有？
0: 顺
2: 楼底往楼上飞烧鸭子，你没吃着吗？刚烤得的，烫手。
0: 就那天咱们几个人吃饭
2: 啊，
0: 飞那只鸭子呀？
2: 啊，飞那只烧鸭子。
0: 是啊，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说的。
1: 没有。
0: 有。有，
1: 这事儿可真新鲜。飞小鸭子，
0: 哎，这个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就是啊。在哪儿吃的呀？
2: 不就是在森龙吗？
1: 哦，森龙，对了，这森龙是烧鸭子呀。
2: 烧鸭子刚讨得。
0: 你说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你问我哪知道啊？
0: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啊？这个没。你说这烧鸭子它怎么飞上去的呢？
1: 你说呀、
0: 啊？是啊，它不能，它就飞上去了
1: 啊？
0: 他就飞上去了，
1: 那怎么会能飞上去呢？
0: 我张楠他打着飞，他就飞得上去。
1: 他打着飞，
0: 他也飞不上去。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这里你听得新鲜，你听得新鲜，
1: 嗯，
0: 人家中外听得也新鲜，你连我听着都新鲜，
1: 你听着也新鲜。
0: 可是我没看见了，就听着新鲜了。在那天我呀亲自眼见，哎呦，就这么飞上来了，
1: 就是这么样的事情，明白了吧？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0: 这不是这
1: 你俩怎么飞上去的？
0: 这怎么这你说这你这飞上去了
1: 啊？
0: 这个烧鸭子还没脑袋
1: 啊？
0: 这个这没脑袋怎么飞上去呢？
1: 就是啊。
0: 当然，他这个接应着飞上去啊，就是在他没有脑袋，他飞上去了。
1: 哦，没有脑袋飞上去，
0: 有脑袋飞上去，
1: 怎么着？
0: 是这个，
1: 北京有句俏皮话，你知道吗？
0: 哪句？说你没脑袋苍蝇，你瞎撞什么呀？没脑袋苍蝇他瞎撞，他没脑袋鸭子也瞎撞，
1: 这不像话呀！这
0: 撞来撞去的就撞到我们那儿去了，
1: 这么样的事情，明白吗？
0: 不像话
1: 啊！我问你，他怎么飞上去的？
0: 他怎么？这个烧鸭子，这烧鸭子，这个烧鸭子，它是当然，它得烧啊。
1: 这不烧鸭子得烧吗？
0: 这个烧的时候，它当然它心里不痛快呀、
1: 啊。
0: 这个鸭子它是水里头的木精啊，你能把它搁在炉里头，架上底下烧，搁着谁也不痛快。
1: 你管它痛快不痛，我问你怎么飞上去？
0: 它这越烤它越难受，烤这鸭子一点办法没有了，还烤啊？我飞了飞了不？怎么就飞了？
1: 这怎么就飞上去了？那不像话。他怎么会飞上去的？
0: 他飞，他不是他这个炉里他有气吗？他使气这么一吹，就把他吹出去了。
1: 哦，烤鸭子烤的热了时候有热气，
2: 哎，
1: 拿热气一吹嘛，就吹上去了。那就甭蒸馒头了，馒头不蒸馒头一掀屉，一看这馒头刺儿全飞了。
0: 这个
1: 像话吗？
0: 是啊，这馒头它不是有笼屉吗？
1: 啊，
0: 它不笼屉盖着盖呢吗？它就怕热的时候它飞，这凉了它才接气呢。
1: 哦，馒头非得凉的时候接气
0: 啊？
1: 那不像话
0: 啊！那你
1: 它热的时候它也飞不了
0: 啊？那就随你吧
1: 啊！随我像话吗？那个，
0: 你还
1: 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0: 你说它怎么飞上去的呢？
1: 啊，
0: 这个北京那个卖鸭子的地方它不多。这个，哎，前门外的知道，有个便宜坊知道吧？
1: 是啊，
0: 哎，这个肉市里头呢，有个全聚德，
1: 不错。
0: 这个接应的这个鸭子飞上去的这鸭子，
1: 嗯，
0: 是全聚德的鸭子。它这个全聚德的鸭子才能飞，它便宜坊的它就飞不上去了。
1: 废话，全聚德也飞不上去，
0: 它就能飞上去了吗？
1: 它你说它怎么飞上去的呢？
0: 在那天你知不在哪儿吃饭你知道吗？
1: 你们不在森龙去吗？
0: 啊，这车不接森龙去，你去过吗？
1: 我怎么没去过啊？
0: 咋回
1: 事？就在金玉胡同路南楼啊。
0: 这就算对了。就我们到楼上了，屋里有烟，说得了，把这个楼窗开开吧。要了几个菜呀、啊，来一盘那个沙拉子，正那喝着酒呢，大伙儿想酒菜，就这个全聚德呀，有一人呢，就住在金玉胡同。给他那打个电话呀，让他送只鸭子去，是学徒的给送去的。
1: 嗯，
0: 这个送鸭子，你瞅见过没有？
1: 我看见过，
0: 送鸭子呀，是这么高啊，半只顶的，
1: 不错。
0: 后头啊有一挂钩，
1: 对，
0: 这钩呢挂着这个鸭子的下颏。这个学徒的呢，正在十五六岁，走道忙一点，碰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这骑自行车说话不客气。里面撞你，
1: 你有眼睛没有啊？
0: 这学徒子实力说话的也挺横
1: 啊。撞你怎么了？
0: 撞你怎么了？见你们叫你光腰。

0: 撞着，没关系。
1: 可这位骑自车里也不可以，在我们家上撞不着的，街上也就该撞。咣，
0: 给这学徒的一拳头。
1: 这
0: 学徒的急了，你敢打人？你打人，我硬给你一扁子，把这扁子举起来。
1: 他可就忘了扁子后台挂着鸭子，
0: 他都一使
1: 劲，
0: 他就把这鸭子呀，脖子也给抡折了。可这鸭子呢，整掉的呀，我们这桌子上头。
1: 他为什么像没脑袋呢？他那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0: 好嘛，这怎么样的事情？那不能说是飞上去的，那得说是抡上去的。
1: 那阵在戏馆子打架，这给那一茶壶叫什么呀？
0: 那叫飞茶壶。
1: 须飞茶壶，叫不须飞烧鸭子吗？
0: 他这儿等着我呢。
2: 哎，怎么样？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瞎话，
0: 那得说抡上去。
1: 我您这来吧。我身上可都塌了。
2: 这你真有点
1: 劲，
2: 老大，我说话不是
1: 在
2: 抄劲儿，
1: 这是你抄劲儿，这我可绕了远了呢。这怎么着？
2: 这没关系，你先穿着，好，经五节以后，你能行
1: 不行？我咱们找地方聊会儿行不？
2: 我再跟你聊两句，咱就走。
1: 他这也说我，他也刨根问底儿，也是。
2: 也没啥他的。
1: 你说话也重点意。
2: 对，
0: 这马褂的魔力实在不小。
2: 我们后来
0: 说是抡上去，
2: 那不行，这连抡带飞，他就飞上去了，你知道？
0: 这您说话也太简单。
2: 那么吃完这只鸭子，我们也没给鸭子钱，我们给了点酒钱，给点菜钱，我们就下楼了。下楼以后，我们就溜达溜达吧，绕弯回去啊。刚一出那森龙的那个门口啊，往东走不远，又看见一档子事情。
0: 什么事？
2: 那围着一圈的人，我过去这么一看呢，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这么一看是个打架的。
0: 打架呢有什么新鲜？
2: 哎，打架可新鲜，打架这人可不同。你知道那卖烤白薯的？
0: 卖烤白薯打架呢还什么新鲜事情？
2: 跟赵尔敦打起来了。
0: 跟赵赵尔敦，
2: 呵，赵尔敦这个勇猛，这个劲可不含糊啊，红胡子蓝带脸，拿着护手双钩，就跟这个卖烤白薯的就打起来了。那卖烤白薯的也不含糊啊，拿着那火剪就奔了这个赵尔敦去了。两个人打，谁也拉不开扯不开。哎，这么个功夫，哎，那杨四郎来了
0: 呀，
2: 算是三句两句给了完了。
0: 您翻一个身，您再说吧，干脆。您还没睡醒呢，合着？
2: 谁没睡醒啊？
0: 这像话吗？
2: 怎么不像话？
0: 赵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杨四郎劝架
2: 啊，
0: 这哪朝跟哪朝的人全到了一块儿了？
2: 他就打在一块儿了吗？
0: 哪有这事情？
2: 你问他去。
0: 我可。
1: 哎，您说，这个鸭子呀，它是抡上去的，它不是飞上去的。您要找这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0: 我没问这鸭子是谁。
1: 分龙姐，要不您
0: 那是
1: 这个学徒子是这个全聚德的。
0: 不，我没问这鸭子是谁，我问那个就是卖烤白薯跟赵尔敦打起来了。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完了。这事情，
1: 怎么回事？
0: 赵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1: 赵尔敦嘛，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0: 啊！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了。
1: 您呢，一定是受他们传染了。你怎么也胡说八道起来了？
0: 我就知道。
1: 哎，不，
2: 你给我脱了！
1: 你刚才说的五鬼节吗？
2: 什么五鬼节？一会儿不行，
1: 怎么一会儿不行？
2: 现在你就脱！
1: 我怎么脱一会儿不行啊？
2: 那么那卖烤白薯跟赵尔敦打架，那么杨四郎该了事，那么这事儿你不知道是怎么着？那你没看热闹吗？
1: 哪天呢？
2: 就是咱们吃完了烤鸭子，往着东一溜达，咱不就看见这事儿了吗？
1: 吃烤鸭子那天
2: 啊，
1: 满东一溜达，赵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2: 啊！那赵尔敦拿着红土双钩，卖烤白薯拿着火剪，打的挺热闹。
1: 谁说的？
0: 他说的。没有。
1: 有。这个。
0: 这我得问问您，
1: 这个赵尔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的打起来了？这个
2: 还是谁给劝架？杨四郎给劝的架吧，
1: 叫杨艳辉。
2: 对了，谁也拉不开，

0: 杨四郎你说也出来了啊。这个豆墩，这个豆墩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啊。这里个豆墩呢，这里个豆墩他是这个豆墩他是那天呢，他是盗御马去了，他把御马盗回来了，他正走在那儿，他饿了。饿了呢他买点烤白薯吃，
1: 这像话吗？这个
0: 这边卖烤白薯的少给他饭量了，豆墩下了御马，拿起虎手双钩来了，两人刚要打起来，那么杨四郎呢跟豆墩呢俩不错，杨四郎过去，完了，这么等的事情
1: 你先等等吧啊。
0: 杨四郎哪朝的人呢？
1: 是啊，
0: 豆墩哪朝的人呢？
1: 卖烤白薯哪朝的人？
0: 是杨四郎，
1: 他们仨人能见到一块吗？
0: 杨四郎宋朝啊，
1: 啊，豆墩呢？
0: 豆墩哪朝啊？
1: 豆墩清朝啊。
0: 啊，清朝怎么跟宋朝会碰上了呢？
1: 就是啊，
0: 哪儿啊？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你说的。
0: 啊，我是我说的吗？
1: 可不你说的吗？
0: 啊，这。这豆墩跟卖烤白薯打起来啊！
1: 你
0: 说他们能打起来吗？
1: 你问我干嘛呀？
0: 这豆墩怎么会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呢？这豆墩呢？
1: 你拍脑袋干嘛呀？
0: 这个，哎，对了，这是这么当的事情。
1: 怎么当事？
0: 这个事情啊，他就是呀、啊，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1: 嗯，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是，
0: 他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这么档子事情完了，
1: 怎么一档子事情了？这是
0: 啊，
1: 你说什么了？
0: 这个豆墩呐，
1: 啊，
0: 他是那天咱们怎么，咱不是往东去的吧？对了，往东去了，
2: 往东了，这森龙也在这个金鱼胡同啊，西口入南了，
0: 往东的就过了这个东安西城的北门了，
2: 过东安北门啊。那豆墩呢，就是那么就出来了。
0: 哎，对了，
1: 这不像话。
0: 对了，他出来了，
1: 他怎么会出来了？
2: 他这不有吉祥戏院吗？
0: 这个豆墩呢，不是那真正豆墩，
2: 他是唱戏的那豆墩。
0: 这豆墩呢，唱盗御马，这人有点啊胃病，下来又饿了，吃那功夫，买一毛钱的烤白薯去，卖白薯的旁边给他分量小一点，这豆墩就出去了。
2: 哎，这可不对。你天天在这儿摆着，今天给我小饭量，
0: 就卖白薯的，
2: 没错，谁也不少给。豆墩说：“你怎么会不少给？我又有。”
0: 这豆墩呢，他是胃病闹的，一着急把秤给撅了，卖烤白薯都不答应了，把活检抄起来了，你撅我的秤。豆墩呢，跑进去了，他没有家伙呀，他刚到马回来，就把护手双钩抄起来了，
2: 你要干嘛？
0: 在场上的这么会儿功夫啊，去那个四郎看母，杨四郎啊顺场上下来了。你说这豆墩怎么别人打起来了？
2: 这你在街上这么站着好看吗？这个进去吧。
0: 可是把豆墩那给推到里头去了。他不是真人，他是那个戏台上的事情。
1: 哦，唱戏，
0: 哎，明白了吧？
1: 人家你要这么说还可像句话，他是这个。唱戏的杨四郎、
3: 哎、是不是有这么
1: 唱戏的窦尔敦？
3: 那么他叫什么呀？
1: 不是刚才你说那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3: 这不是
1: 杨四郎过来？那里谁
3: 还是窦尔敦的？这汉
2: 子吗？我说您别往后再说话，您把那人名带上。您光说窦尔敦的这个杨四郎啊，谁听都别扭。
3: 他不是我说话，不是爱抄劲儿。
2: 是您爱抄劲儿，您我这又出汗了。
3: 您可真有点，你真能说。我干，我说没关系，你这马褂你穿，你的过年你再沟通去还不行吗？过年。
1: 最好您有钱就是多做几个马褂才好。
2: 我聊聊吧，我能走行吗？
3: 我再聊聊，再聊聊。他那个人呢、啊、他根本他就叫窦尔敦，你们啊，窦尔敦他
1: 应该得呀带上个唱戏的窦尔敦呢、啊、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3: 他我就是
1: 后来又出了一个演员呢，是杨四郎给劝的架。
3: 他
1: 这么可以说、
3: 哎、他不也叫杨四郎，那不也叫窦尔敦吗？
1: 您那么混轮着说，那谁听得明白？
3: 可你呀、啊、他没那么大文化，你就听不懂，你知道吧？
1: 您说话也超劲儿。
3: 那么看完了热闹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待一会儿我就躺着睡觉了。我正睡着呀，你就听，嘟嘟嘟嘟，在我们那个院子有蛐蛐叫唤，我最喜欢是蛐蛐。
1: 是啊，
3: 我赶紧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我说逮这个蛐蛐，这个不小啊！我到院子这么一听啊，嘟嘟，没在院子，
1: 哪儿呢？
3: 在我们那个街门口呢。
1: 这蛐蛐还真老棒啊，
3: 个儿还真不小。
1: 嗯。

0: 我到了街门口，嘟嘟，没在我们街门口，
1: 在哪儿呢？
0: 在胡同口外头呢。
1: 哦，
0: 到了我们胡同口外头，我一听，嘟嘟，没在胡同口外头，
1: 在哪儿呢？
0: 在丰台呢。
1: 啊？
0: 我到了丰台，我一听，嘟嘟，没在丰台，
1: 在哪儿呢？
0: 在天津呢。
1: 嚯！
0: 我到了天津，我这么一听，嘟嘟。没在天津，
1: 在哪儿呢？
0: 这其实在唐山呢。
1: 啊，
0: 我到了唐山，我一样一听嘟嘟，声音特别的大，我找了好几天我才找着这个蛐蛐窝。
1: 嗯，
0: 这蛐蛐窝呀，嗯，有这个礼堂那么六个大。
1: 嚯，
0: 我找好些人，我们就拿铁锹镐头，我们就挖这窝，挖这蛐蛐，挖来挖去打唐山，挖着山海关
1: 啊，
0: 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蹭往出这么一蹦，我一看它这个身子呀，有七列火车那么长。
1: 嚯，
0: 这蛐蛐这个须呀，有电线杆子那么老憨
1: 啊，
0: 就它那个眼睛啊，有500株电灯泡子那么亮。就这个大蛐蛐让我给宰了。
1: 您先等等吧，哪有这个事情啊？
0: 你问他去呀。
1: 我，哎，挖蛐蛐挖出一个蛐蛐，那脑袋比这唐还大。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
6: 大
5: 大哥大下来了，
6: 3、2、1，
7: 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

0: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1: 此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

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我觉得自己很难，送给每一位。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0: 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 赛方珍视赛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赛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 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 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0: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通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以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8: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9: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8: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

0: 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

0: 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罗甸市园运营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市政府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在希望的田野上栏目今天播出，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兴农促增收，电商赋能拓销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4日，我市召开罗甸市园运营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会强调，要依托罗甸市园田园风貌，盘活农村生态资源，深挖民俗文化内涵，丰富露营休闲、田园观光、乡村体验等文旅业态，打响中国最美市乡名片。要合理规划景区游览路线、停车区域，持续完善食宿、道路交通、便民服务等基础配套设施，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强化周末、节假日等客流高峰现场管理，科学设置服务点位，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加强文明劝导和安全引导，健全游客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及时发现、高效处置。要突出西出长安到滨州特色，加大大佛寺石窟、侍郎湖等景点引流力度，强化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提前策划，精心打造一批有影响、有特色、有吸引力的文旅活动。要常态化开展景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4日，市政府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9月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既是全年工作攻坚突破的重要窗口期，也是谋划来年发展的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正视工作短板，补齐发展弱项，对标先进，提高工作标准，细化工作举措，抓实细节落实。要聚焦稳增长、项目建设、民生体制、消费提振、乡村振兴、信访维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紧盯各类重点活动筹备工作，逐项细化任务，压实岗位责任，健全推进机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补齐业务能力短板，规范工作流程，抓实问题整改，完善长效机制。全体干部要迅速调整工作状态，砥砺实干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同步科学谋划下一年度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持续夯实全市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李健、陈娜娜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群众增收是富民兴村的关键落点。今年以来，永乐镇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深耕花椒、苹果两大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就地化务工、线上线下多元化销售的发展模式，既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又实现特色邻国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秋日时节，花椒飘香，硕果盈枝。走进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花椒烘烤加工车间，浓郁的椒香扑面而来。红彤彤的新鲜花椒通过自动化烘干设备，历经除湿、烘干、去籽等多道标准化工序， 蜕变为色泽鲜亮、品质洁净的优质花椒粒，实现从田间鲜果到成品干货的精细化加工升级。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有5100多亩标准化花椒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错落分布在山间沟壑，饱满红艳的花椒缀满枝头。基地主要种植凤椒、大红袍两大优质品种，品类优良，长势喜人。目前早熟的凤椒已全面完成采摘，大红袍花椒进入集中采摘黄金期。广袤的蕉林山野间，几十名务工村民四散开来，分散在各个山涧坡地，大家分工协作，抢抓农时，有序采摘，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家门口的特色产业为当地群众筑牢了稳定增收的致富渠道。高里方村村民戚彩霞：
2: 今年这交货，我也一天能挣80斤左右，一能挣1200块钱。哦，我这几年都折了3年了，今年交最好。
1: 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彭玉杰：
3: 今年咱在这个采摘上面，就是以凤椒一四斤是采摘，以鲜椒一四斤3块，大红袍咱是2块半，所以咱今年光这个采摘费用支付给我们就是个20到30万。
1: 花椒产业务工增收成效显著，合作社培育的优质苹果产业也迎来丰产丰收年。今年合作社420
4: 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

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性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如果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上班族经常加班，很多人生活不规律，引起各种健康困扰，尤其肠道健康问题最为显著。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调研发布的《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指出，在最能直接反映肠道健康情况的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的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病原体。让这些微生物维持良好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疾病。小肠每天会定时分泌1到3升酸性消化液，如果到了时间不吃饭，消化液就可能会损伤黏膜，使消化能力减弱，从而引起炎症、溃疡等疾病。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只有26%的人做到了三餐饮食规律，39%的上班族不吃早餐，21%的上班族不吃晚餐，13%的人一天只吃一餐。低于正常7到8小时睡眠会严重的影响肠道的工作效率，消化液的分泌明显增多，可能会出现反酸、恶心、腹胀。如果是肠胃不好的人，熬夜很可能使旧病复发，诱发严重的溃疡病。睡眠不足也是困扰上班族的大问题。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超过57%的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北京、上海、广州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的比例为62%、60%、50%。房地产、建筑、医疗行业睡得更少。另外，当你生气的时候，肠道会分泌大量的消化药，侵蚀肠黏膜，甚至造成清晰可见的溃疡。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黏膜颜色转为苍白，消化及排空功能下降，食欲也因此变得很差。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工作生活很轻松的人占据19.16%，80.84%的人表示有压力。肠道年龄是一个反映身体状况的健康指数，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在常规检测之外，还要评估肠道的老化程度，这才是他的真实年龄。一般来说，健康人的肠道年龄与生理年龄基本平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健康生活方式的逐渐增多，很多年轻人存在肠胃不适、腹胀、习惯性便秘或是腹泻的毛病，这说明肠道提前衰老了。胃肠年龄会提前衰老，多与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等等，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肠道功能发生紊乱，进而造成肠道老化。同时，偏食、暴饮暴食、睡眠障碍、排便不规律或是便秘，也都是导致胃肠早衰的因素。 而肠道年龄实际上就是肠道内有益菌和有害菌势力的分布变化。改变菌群生长的肠道环境有五个因素：年龄、饮食、抗生素、遗传、生理机能。其中最主要是吃，吃高糖、高脂、高蛋白的人和吃菜的人，菌群比例完全不一样。膳食纤维有利于维持肠道菌群健康，增加其多样性和功能。膳食纤维及其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肠腔内的氧含量，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营养专家建议，每天摄入食物纤维素的量以20到30克为宜，相当于每天进食500克蔬菜和水果。山药、苦瓜、海带、撇兰、竹笋、白果是非常好的选择，它们含有益生元，能够不被胃酸消化而完整进入肠道菌群环境，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有调节人体肠道有益菌群生长的功效。避免暴饮暴食和吃饭时间不定，三餐分配应朝四暮三，即按早四午三晚三的比例来分配三餐，做到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重点要控制晚餐，不吃宵夜，不吃零食和甜食。对于富含脂肪的食物，尽量在午餐或晚8点之前吃，容易被消耗掉，否则会对肝脏和消化道造成负担。另外，带着情绪吃饭会把坏情绪吃下肚，影响肠胃健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睡眠困扰了，要靠各种褪、各种胺、各种油来辅助睡眠。睡足7到8小时对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睡不足也会增加人们变胖和抑郁的风险，甚至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比例。

变化。有些食物里富含益生菌，吃这样的食物更有营养，例如吃馒头就比吃面条有营养。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状态，一定要积极呵护肠道健康。今天就试着从一份健康的午饭开始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长白山在我国吉林省的东南部，中朝两国交界的地方。前人曾经写诗说，白河两岸景家幽，碧水悬崖万古流，疑似龙池喷瑞雪，如同天际挂飞流。不须砭石渡沧海，只可乘茶问斗牛。玉石临泉真乐趣，明朝结伴再来游。原以为这是作者抒发诗兴，实地看了才觉得这里景致之好，远非几句诗能形容得了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让我们开启长白山之旅吧。

我们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出发，汽车驶到二道白河，就看到直插云天的长白美人松在一旁迎接。它与一般的松树迥然不同，树干长而直，枝头小而疏，粉红色的枝干缀以黑绿色的松枝，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这里的植物种类多，野生动物也多，吉林三宝中的人参、貂皮和被列为山珍的熊掌、鹿尾都可以在这里寻到踪影。再向前走，我们开始向长白山上攀登。从山下到山顶，北坡的垂直高度是1700多米，坡度在20到40度之间，环山小路要走20多里。虽然山陡路长，走来却感到处处新奇。就说月桦树吧，起先见它随着山坡倾倒是一种生态，再向上去它就变得又矮又弯，连树叶都变小了。为了适应高山大风，减少叶面蒸发，又换了一种生态。到了海拔2000米的地方，本来很多的月桦树一下子不见了，别的树也变得极少，自有低矮的灌木、多年生的草本、地衣、苔藓等等，汇聚成了广阔的地毯或苔原。而高山苔原带的植物植株低矮，以根系发达的匍匐状的小灌木和垫子形状的草本植物为主，生长期短，花期集中。这跟高山强光日照、暖期短、风大都有关系。据说每到6、7月间，苔原上就会百花盛开，宛如一座绚丽的花园。到了深秋季节，一种叫月菊的植物就会结出樱桃似的果实，洒满整片山坡，铺成红色的地毯，颜色非常好看。而且这种小果子微甜可口，用来泡酒，甚至都会把酒也染红了。越过苔原，在一处积存着终年不化的冰雪的沟谷旁边，有一种叫牛皮杜鹃的植物，以白雪衬底，长着绿叶，开着黄花，色调淡雅，却无不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随后我们登上了长白山顶，岩石峥嵘，植物稀少，这里风势猛烈，气候也很特殊。据说寒冷的季节长达7个月，5月仍然是无花只有寒的天气，一进10月就雪花纷飞了。我们正在山顶纵目四望，一股浓雾袭来，把我们几个人分隔开，对面都望不见人。初次遇到这样的

情景难免有些发慌。同行的人说，夏季的时候这里十天九雾不足为奇，但是忽然之间风转雾散，群峰毕露，林区上空却已是滚滚云海了。著名的天池就在山顶之下，周围有16个峰头环绕着，

名思义，它的峰顶犹如鹰嘴，直直地伸向天池。白岩峰的峰顶则是由黄色的浮石组成的，青石峰形如玉柱，峰顶是青色的玄武岩。玉雪峰则全部是由玉白色的浮石组成的，四季皆白，雪石难辨。而关于玉雪峰，《长白江港志略》里面记载说，峰下四十积雪高古余丈，俗名雪山，山下有冰雪数处，每见雪中炊烟如缕，或疑为仙人炼丹于此，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神秘。在这高高耸立着的群峰之中，镶着一块碧玉，这就是天池。晴天的时候俯瞰，岩影波光相映成趣，碧水白云融为一体，水天相连，云山相映，云中有山，水中有云，景色秀丽异常，真是一泓天池水，层峦叠嶂峰，苍穹云袅挪，飞来万道红了。天池是椭圆形的，周围长约13公里，平均水深约200米，据说最初是火山的喷火口，因此形状就如同一只漏斗，长久以来积水成湖。根据历史记载，长白山自16世纪以来就有过3次火山喷发，在最后一次喷发之后，由于地质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此处于休眠状态了。而留下来的火山地形长期经受着风雨的精工雕琢，因而才塑造了今天的奇峰异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长白山之旅。当地人告诉我们，天池自十一月末封冻到第二年的六月初解冻，冰层的厚度可以达到1.2到1.5米。天池之大，积水之多，是其他高山湖泊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天池却只有一个出水口，也就是沿着澄察河行到断崖形成的68米高的长白瀑布。这一个出水口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也无论是旱年少雨、涝年水大，都一律一直下泻，水量几乎不增不减。即使在最严寒的三九季节，长白瀑布被冰冻的银柱包裹，只留下3-4米的水流，但天池水仍然照样流淌。有时长白山区夏季里干旱少雨，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可天池水仍然不见少。这样的池水可真够水平的，堪称为一大怪事。有人说天池是海眼，它与海水相呼吸，与大海相通，可是大海与天池相差2000多米的高差，海水能上来吗？海水是咸的，可天池水甘甜凛冽，清澈见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是有大海就有龙宫的传说。根据抚松县地名志记载，在天池悠久的历史当中，留下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有池中雷声轰鸣、百里可闻的龙宫演操，有水声澎湃、响如鸣金夹玉的龙宫古乐。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某一年的五月，突然有一朵黑云自西北飘然而来，一阵狂风暴雨，冰雹齐落，烟波浩渺的天池顿时咫尺难辨。十数日之后，又从天池中升起了几朵五色的彩云，绕池一周后，直直地向东南飞去，没有黑白两朵云在后面。又过了数十天，只见几朵彩云簇拥着白云从西

南飞回来了，仍旧进入了池子当中。这就是著名的黑龙江龙王与天池龙王朝拜东海龙王的故事。又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道人真的去龙宫拜访过。一天，他从玄雪崖下临天池，看见有数尾赤白倒鳞鱼在池子里游动。道人伸手去捉，那鱼只是微微的摆动，被他一把捉住，放进了玉江泉。接着又去捕另一条鱼，可是贪婪的道人却失足坠入池中上不来了。他扶着石头向下走百余丈，只见石阶如梯，环望四周，楼台殿宇，雕龙玉柱，金碧辉煌。他进入正中华丽的宫殿，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仰卧在水晶床上，鼾声如雷。道人不敢上前，马上退出殿宇，想要离开。走了大约100步，回首宫殿，只见五色光芒耀眼，银波微微荡涤。道人这时候已经是心有余悸，四肢无力了。他伏在石阶上喘息片刻，只觉得恍惚欲睡。等到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两个猎夫正站在他的身边，定睛一看，自己已经站在澄茶河上了。两个猎夫看见池子里有一个人飘水而来，原以为是由西坡口向东坡口游渡的人，经道人一说，方才知道池子里有龙宫的事情。第二天清早，道人领着两个猎夫去玉江泉赏鱼，那鱼仍然在池子里跳跃。猎人用手去捉的时候，鱼却潜入泉底不见了。他们只好喝点泉水准备返回，这才品尝到了清冽甘洁、纯甜如蜜的玉江泉水。天池这一池天水，既有地下水、雨水与雪水作为主要的水源，又有龙岩与海水相通，而且还有龙宫龙王的美丽传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听闻觉得更加神秘莫测了。长白山的湖泊、瀑布还有不少，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长白湖，水也是碧蓝色的，紧靠着它还有一个赤黄色的池塘，有些干枯的模样，两个小湖两般颜色，像是山石的两颗异色的明珠。瀑布也有许多处，月化瀑布在树林中间，梯去瀑布则在山腰上。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形状各异、规模不同的瀑布，是很少有人去过的。离开长白瀑布，来到了长白温泉，这是一个温泉群。瀑布流下来的时候，从中间穿过。由于这里有许多股温泉，所以常年热气腾腾，蒸汽弥漫。不同的泉口水温也有差异，一般是摄氏70多度，高的可以达到80多度。听说温泉能煮熟鸡蛋，我们怀着好奇的心试了试，果然不错。洗洗温泉浴，水温却正合适，原来是由地下的温泉和地上的凉水调剂而成的，水随时流进随时流出，非常清洁，只片刻的功夫就将一天的疲劳冲洗得干干净净。返回的路上游兴未消，只有熟悉这一带的朋友说，可惜还有更新奇的景致没有看到。问他是什么，他说只闻流水之声，不见流水之影，地下的水帘游动啊。这次是看不到了，只等明朝结伴再来游吧。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继续。